ᱟᱸᱡᱚᱢ ᱠᱮᱫ ᱛᱟᱵᱚᱱ ᱟᱯᱮ ᱫᱷᱚᱨᱚᱢ ᱫᱟᱥ ᱥᱚᱨᱮᱱ ᱟᱜ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ᱥᱟᱯᱲᱟᱣ ᱛᱮᱱᱟᱜ ᱫᱚᱝ ᱥᱮᱨᱮᱧ ᱥᱮᱨᱮᱧ ᱨᱮᱫᱚ ᱠᱤᱱ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ᱯᱩᱨᱚᱵᱤ ᱢᱩᱨᱢᱩ ᱟᱨ ᱥᱚᱨᱚᱥᱚᱛᱤ ᱥᱚᱨᱮᱱ ᱱᱤᱛᱚᱜ ᱫᱚ ᱟᱸᱡᱚᱢ ᱛᱟᱵᱚᱱ ᱯᱮ ᱥᱟᱱᱛᱟᱲᱤ

0: ᱯᱟᱹᱨᱥᱤ ᱨᱮᱭᱟᱜ ᱞᱟᱦᱟᱱᱛᱤ ᱟᱨ ᱥᱮᱪᱮᱫ ᱯᱟᱱᱛᱷᱟ, ᱱᱚᱣᱟ ᱥᱟᱛᱟᱢ ᱵᱟᱵᱚᱫᱛᱮ ᱜᱟᱞᱢᱟᱨᱟᱣ ᱨᱮᱭᱟᱜ ᱫᱚᱥᱟᱨ ᱦᱟᱹᱴᱤᱧ ᱱᱚᱣᱟ ᱜᱟᱞᱢᱟᱨᱟᱣᱨᱮ ᱥᱮᱞᱮᱫ ᱟᱠᱟᱱᱟᱠᱚ ᱮᱥᱤᱥᱴᱮᱱᱴ ᱯᱨᱚᱯᱷᱮᱥᱚᱨ ᱫᱩᱞᱤ ᱦᱮᱢᱵᱨᱚᱢ, ᱜᱩᱨᱩᱯᱚᱫ ᱥᱚᱨᱮᱱ ᱟᱨ ᱥᱩᱛᱞᱟᱞ ᱥᱚᱨᱮᱱ
1: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ᱯᱟᱹᱨᱥᱤ ᱨᱮᱱᱟᱜ ᱞᱟᱦᱟᱱᱛᱤ ᱟᱨ ᱥᱮᱪᱮᱫ ᱯᱟᱱᱛᱷᱟ ᱱᱤᱭᱟᱹ ᱵᱟᱵᱚᱫ ᱜᱟᱞᱢᱟᱨᱟᱣ ᱨᱮᱱᱟᱜ ᱫᱚᱥᱟᱨ ᱦᱟᱹᱴᱤᱧᱨᱮ ᱛᱮᱦᱮᱧ ᱥᱮᱴᱮᱨ ᱢᱮᱱᱟᱜ ᱠᱤᱱᱟᱹ ᱢᱟᱱᱚᱛᱟᱱ ᱜᱩᱨᱩᱯᱚᱫ ᱥᱚᱨᱮᱱ, ᱡᱟᱦᱟᱸᱭ ᱫᱚ ᱠᱮᱞᱠᱟᱴᱟ ᱤᱭᱩᱱᱤᱵᱷᱟᱨᱥᱤᱴᱤ ᱢᱮᱱᱮ ᱠᱳᱞᱠᱟᱛᱟ ᱡᱮᱜᱮᱫ ᱵᱤᱨᱫᱟᱹᱜᱟᱲ ᱨᱮᱱ ᱤᱭᱩᱡᱤ ᱠᱟᱣᱩᱱᱥᱤᱞ ᱨᱮᱱ ᱥᱮᱠᱨᱮᱴᱟᱨᱤ ᱠᱟᱱᱟᱭ ᱥᱮᱴᱮᱨ ᱢᱮᱱᱟᱜ ᱟᱠᱟᱫᱮᱭᱟ ᱟᱨ ᱢᱤᱫ ᱢᱟᱱᱚᱛᱤᱭᱟᱹ ᱰᱚᱠᱴᱚᱨ ᱫᱩᱞᱤ ᱦᱮᱢᱵᱨᱚᱢ, ᱢᱟᱱᱚᱛᱤᱭᱟᱹ ᱦᱮᱢᱵᱨᱚᱢ ᱫᱚ ᱵᱤᱫᱽᱫᱟᱥᱟᱜᱚᱨ ᱤᱭᱩᱱᱤᱵᱷᱟᱨᱥᱤᱴᱤ ᱨᱮᱱ ᱮᱥᱤᱥᱴᱮᱱᱴ ᱯᱨᱚᱯᱷᱮᱥᱚᱨ ᱞᱮᱠᱟᱛᱮ ᱵᱟᱦᱟᱞ ᱢᱮᱱᱟᱜ ᱟᱠᱟᱫᱮᱭᱟ ᱢᱟ ᱢᱟᱹᱱᱟᱱ ᱯᱮᱲᱟ ᱠᱤᱱ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ᱟᱠᱷᱲᱟ ᱯᱟᱦᱴᱟ ᱥᱮᱱ ᱠᱷᱚᱱ ᱡᱚᱦᱟᱨ
2: ᱡᱚᱦᱟᱨ
1: ᱢᱟᱱᱚᱛᱤᱭᱟᱹ ᱦᱮᱢᱵᱨᱚᱢ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ᱯᱟᱹᱨᱥᱤᱛᱮ ᱚᱞᱚᱜ ᱯᱟᱲᱦᱟᱣ ᱡᱟᱦᱟᱸ ᱪᱟᱞᱟᱜ ᱠᱟᱱ ᱫᱚ ᱱᱚᱣᱟ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ᱯᱟᱹᱨᱥᱤᱛᱮ ᱪᱟᱦᱮ ᱚᱱᱟ ᱫᱚ ᱥᱟᱵᱡᱮᱠᱴ ᱞᱮᱠᱟᱛᱮ ᱦᱩᱭᱮᱱ ᱟᱨ ᱵᱟᱝ ᱢᱤᱰᱤᱭᱟᱢ ᱞᱮᱠᱟᱛᱮ ᱦᱩᱭᱮᱱ ᱱᱤᱭᱟᱹ ᱚᱞᱚᱜ ᱯᱟᱲᱦᱟᱣ ᱞᱟᱦᱟ ᱤᱫᱤ ᱞᱟᱹᱜᱤᱫᱛᱮ, ᱱᱚᱣᱟ ᱟᱨᱦᱚᱸ ᱞᱟᱦᱟᱱᱛᱤ ᱞᱟᱹᱜᱤᱫᱛᱮ ᱟᱢᱟᱜ ᱠᱤ ᱢᱚᱱᱮ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 ᱛᱟᱢᱟ ᱡᱮ ᱵᱷᱤᱱᱟᱹᱛᱮ ᱢᱤᱫᱴᱮᱱ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ᱮᱰᱩᱠᱮᱥᱚᱱ ᱵᱳᱨᱰ ᱞᱟᱹᱠᱛᱤ ᱢᱮᱱᱟᱜ ᱟᱠᱟᱫ ᱜᱮᱭᱟ?
3: ᱟᱭᱢᱟ ᱥᱟᱨᱦᱟᱣ ᱱᱚᱝᱠᱟᱱᱟᱜ ᱱᱟᱯᱟᱭ ᱠᱩᱠᱞᱤ ᱫᱚᱦᱚ ᱞᱟᱹᱜᱤᱫᱛᱮ ᱱᱚᱣᱟ ᱤᱧᱟᱹᱜ ᱩᱭᱦᱟᱹᱨᱛᱮ ᱱᱚᱣᱟ ᱫᱚ ᱱᱤᱦᱟᱹᱛ ᱜᱮ ᱫᱚᱨᱠᱟᱨᱚᱜ ᱠᱟᱱᱟ ᱪᱮᱫᱟᱜ ᱥᱮ ᱟᱵᱚ ᱞᱟᱦᱟᱛᱮ ᱡᱟᱦᱟᱸᱭ ᱢᱟᱫᱽᱨᱟᱥᱟ ᱠᱚ ᱢᱮᱱᱟᱜ ᱠᱚᱣᱟ ᱩᱱᱠᱩ ᱟᱠᱚᱣᱟᱜ ᱵᱳᱨᱰ ᱢᱮᱱᱟᱜ ᱠᱷᱟᱹᱛᱤᱨᱟᱜ ᱛᱮ ᱩᱱᱠᱩ ᱫᱚ ᱟᱠᱚ ᱞᱮᱠᱟᱛᱮ ᱟᱠᱚᱣᱟᱜ ᱚᱠᱟ ᱞᱮᱠᱟ ᱚᱞᱚᱜ ᱯᱟᱲᱦᱟᱣ ᱫᱚᱨᱠᱟᱨ ᱚᱱᱟ ᱯᱟᱱᱛᱷᱟ ᱠᱚ ᱛᱮᱭᱟᱨ ᱫᱟᱲᱮᱭᱟᱜ ᱠᱟᱱᱟ ᱚᱱᱟ ᱨᱮᱫᱚ ᱥᱚᱨᱠᱟᱨ ᱫᱚ ᱵᱟᱭ ᱦᱚᱥᱛᱚᱠᱷᱮᱯᱮᱜᱼᱟ ᱡᱮ ᱱᱚᱣᱟ ᱯᱮ ᱫᱚᱦᱚᱭᱟ ᱥᱮ ᱵᱟᱯᱮ ᱫᱚᱦᱚᱭᱟ ᱚᱱᱟᱛᱮ ᱟᱵᱚᱦᱚᱸ ᱡᱩᱫᱤ ᱟᱵᱚᱣᱟᱜ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ᱚᱞᱚᱜ ᱯᱟᱲᱦᱟᱣ ᱞᱟᱹᱜᱤᱫ ᱟᱵᱚᱣᱟᱜ ᱵᱳᱨᱰ ᱡᱩᱫᱤ ᱵᱚᱱ ᱜᱚᱴᱷᱚᱱᱟ ᱤᱱᱟᱹᱠᱷᱟᱱ ᱟᱵᱚᱦᱚᱸ ᱢᱤᱢᱤᱫᱴᱟᱝ ᱧᱮᱞᱚᱜ ᱠᱟᱱᱟ ᱥᱟᱵᱡᱮᱠᱴ ᱠᱚ ᱡᱟᱦᱟᱸ ᱫᱚ ᱦᱚᱭᱛᱚ ᱟᱵᱚᱣᱟᱜ ᱞᱟᱹᱠᱛᱤ ᱵᱟᱹᱱᱩᱜᱼᱟ ᱚᱱᱠᱟᱱᱟᱜ ᱦᱚᱸ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ᱚᱱᱟ ᱯᱟᱲᱦᱟᱣ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ᱟᱨ ᱢᱤᱢᱤᱫᱴᱟᱝ ᱫᱚ ᱟᱵᱚᱣᱟᱜ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ᱢᱮᱱᱠᱷᱟᱱ ᱡᱩᱫᱤ ᱯᱩᱪᱩᱡᱚᱜᱼᱟ ᱢᱮᱱ ᱵᱟᱵᱚᱱ ᱯᱟᱲᱦᱟᱣᱟ ᱤᱱᱟᱹᱠᱷᱟᱱ ᱟᱵᱚᱨᱮᱱ ᱯᱟᱹᱴᱷᱩᱣᱟᱹ ᱠᱚ ᱵᱟᱝ ᱠᱚ ᱵᱟᱰᱟᱭ ᱫᱟᱲᱮᱭᱟᱜ ᱠᱟᱱᱟ ᱚᱱᱟ ᱞᱮᱠᱟᱛᱮ ᱚᱸᱰᱮ ᱵᱳᱨᱰ ᱜᱚᱴᱷᱚᱱ ᱞᱮᱱᱠᱷᱟᱱ ᱱᱚᱝᱠᱟᱱᱟᱜ ᱥᱟᱵᱡᱮᱠᱴ ᱠᱚ ᱟᱵᱚ ᱵᱚᱱ ᱮᱰ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ᱡᱮᱢᱚᱱ ᱞᱟᱦᱟ ᱡᱚᱠᱷᱮᱡ ᱨᱮ ᱟᱵᱚᱨᱮᱱ ᱢᱟᱱᱚᱛᱟᱱ ᱜᱩᱨᱩᱯᱚᱫ ᱵᱟᱹᱵᱩᱭ ᱞᱟᱹᱭ ᱠᱮᱜᱼᱟ ᱡᱮ ᱯᱩᱛᱷᱤ ᱨᱮᱭᱟᱜ ᱡᱟᱦᱟᱸ ᱟᱱᱟᱴ ᱚᱱᱟ ᱥᱚᱞᱦᱮ ᱜᱟᱱᱚᱜᱼᱟ ᱥᱮ ᱢᱟᱪᱮᱫ ᱠᱚᱣᱟᱜ ᱡᱟᱦᱟᱸ ᱟᱱᱟᱴ ᱟᱨ ᱱᱚᱣᱟ ᱡᱩᱫᱤ ᱟᱵᱚᱣᱟᱜ ᱵᱳᱨᱰ ᱜᱚᱴᱷᱚᱱᱚᱜᱼᱟ ᱱᱚᱣᱟ ᱠᱚᱫᱚ ᱩᱱᱤᱜᱮ ᱛᱩᱱᱠᱷᱤ ᱛᱚᱞᱟᱥᱟᱭ ᱚᱠᱟ ᱥᱠᱩᱞ ᱨᱮ ᱚᱠᱟ ᱞᱮᱠᱟᱱᱟᱜ ᱛᱤᱱᱟᱹᱜ ᱢᱟᱪᱮᱫ ᱫᱚᱨᱠᱟᱨ ᱪᱮᱫ ᱞᱮᱠᱟᱱᱟᱜ ᱤᱱᱯᱷᱨᱟᱥᱴᱨᱟᱠᱪᱟᱨ ᱫᱚᱨᱠᱟᱨ ᱚᱸᱰᱮ ᱡᱩᱫᱤ ᱥᱟᱭᱮᱱᱥ ᱤᱭᱟᱹ ᱠᱚ ᱥᱴᱤᱢ ᱠᱚ ᱛᱟᱦᱮᱱᱟ ᱥᱮ ᱥᱟᱭᱮᱱᱥ ᱥᱟᱵᱡᱮᱠᱴ ᱠᱚ ᱛᱟᱦᱮᱱᱟ ᱚᱸᱰᱮ ᱞᱮᱵᱚᱨᱮᱴᱚᱨᱤ ᱪᱮᱫ ᱞᱮᱠᱟᱱᱟᱜ ᱫᱚᱨᱠᱟᱨ ᱞᱮᱵᱚᱨᱮᱴᱚᱨᱤ ᱮᱥᱤᱥᱴᱮᱱᱴ ᱛᱤᱱᱟᱹᱜ ᱫᱚᱨᱠᱟᱨ ᱱᱚᱣᱟ ᱥᱟᱱᱟᱢᱟᱜ ᱜᱮ ᱠᱤᱱᱛᱩ ᱩᱱᱤ ᱵᱳᱨᱰᱮ ᱧᱮᱞ ᱥᱟᱢᱴᱟᱣᱟᱭ ᱚᱱᱟ ᱞᱟᱹᱜᱤᱫᱛᱮ ᱤᱧᱤᱧ ᱢᱚᱱᱮᱭᱟ ᱵᱳᱨᱰ ᱜᱚᱴᱷᱚᱱ ᱫᱚ ᱱᱤᱦᱟᱹᱛᱜᱮ ᱫᱚᱨᱠᱟᱨ
1: ᱱᱤᱛᱚᱜ ᱧᱮᱞ ᱧᱟᱢᱚᱜ ᱠᱟᱱᱟ ᱡᱮ ᱵᱷᱤᱱᱟᱹ ᱵᱷᱤᱱᱟᱹ ᱯᱚᱱᱚᱛ ᱠᱚᱨᱮ ᱢᱤᱫᱴᱟᱝ ᱯᱚᱱᱚᱛ ᱨᱮ ᱡᱟᱦᱟᱸ ᱨᱟᱡᱽ ᱯᱟᱹᱨᱥᱤ ᱠᱟᱱᱟ ᱤᱱᱟᱹ ᱨᱟᱡᱽ ᱯᱟᱹᱨᱥᱤ ᱨᱮᱱᱟᱜ ᱥᱮᱪᱮᱫ ᱦᱚᱨᱟ ᱥᱮᱪᱮᱫ ᱯᱟᱱᱛᱷᱟ ᱡᱟᱦᱟᱸᱭ ᱵᱳᱨᱰ ᱥᱮ ᱡᱟᱦᱟᱸᱭ ᱠᱟᱣᱩᱱᱥᱤᱞ ᱮ ᱧᱮᱞᱮᱫᱼᱟ ᱩᱱᱠᱩ ᱠᱚ ᱫᱟᱨᱟᱭ ᱛᱮᱜᱮ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ᱯᱟᱹᱨᱥᱤ ᱨᱮᱱᱟᱜ ᱥᱮᱪᱮᱫ ᱯᱟᱱᱛᱷᱟ ᱦᱚᱸ ᱪᱟᱞᱟᱜ ᱠᱟᱱᱟ ᱪᱮᱫ ᱪᱮᱫ ᱯᱟᱱᱛᱷᱟ ᱠᱚ ᱟᱯᱱᱟᱨ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ᱱᱚᱣᱟ ᱠᱟᱹᱢᱤ ᱠᱚᱫᱚ ᱤᱱᱟᱹ ᱵᱳᱨᱰ ᱥᱮ ᱤᱱᱟᱹ ᱠᱟᱣᱩᱱᱥᱤᱞ ᱫᱟᱨᱟᱭ ᱛᱮᱜᱮ ᱪᱟᱞᱟᱜ ᱠᱟᱱᱟ ᱢᱟᱱᱚᱛᱟᱱ ᱜᱩᱨᱩᱯᱚᱫ ᱥᱚᱨᱮᱱ ᱵᱷᱤᱱᱟᱹᱛᱮ ᱢᱤᱫᱴᱮᱱ ᱵᱳᱨᱰ ᱵᱮᱱᱟᱣ ᱞᱮᱱᱠᱷᱟᱱ ᱮᱱᱠᱷᱟᱱ ᱪᱮᱫ ᱪᱮᱫ ᱠᱚ ᱯᱚᱨᱦᱚ ᱧᱟᱢ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4: ᱫᱩᱞᱤ ᱢᱮᱰᱟᱢ ᱮ ᱞᱟᱹᱭ ᱠᱮᱜᱼᱟ ᱡᱮ ᱵᱳᱨᱰ ᱫᱚ ᱱᱤᱦᱟᱹᱛ ᱞᱟᱹᱠᱛᱤ ᱠᱟᱱ ᱛᱟᱵᱚᱱᱟ ᱟᱹᱰᱤ ᱥᱟᱹᱨᱤ ᱩᱛᱟᱹᱨ ᱜᱮ ᱢᱤᱫᱴᱟᱝ ᱮᱰᱩᱠᱮᱥᱚᱱ ᱥᱤᱥᱴᱮᱢ ᱨᱟᱱ ᱞᱟᱹᱜᱤᱫ ᱢᱟᱱᱮ ᱢᱟᱹᱡᱷᱤ ᱵᱟᱵᱟ ᱞᱮᱠᱟ ᱥᱮ ᱢᱤᱫᱴᱤᱡ ᱚᱲᱟᱜ ᱨᱮᱱᱟᱜ ᱢᱩᱫᱩᱱ ᱞᱮᱠᱟᱜᱮ ᱵᱳᱨᱰ ᱫᱚ ᱟᱫᱚ ᱟᱵᱚᱣᱟᱜ ᱫᱚ ᱱᱚᱜᱼᱚᱭ ᱡᱮ ᱵᱳᱨᱰ ᱵᱟᱹᱱᱩᱜ ᱛᱮ ᱚᱠᱛᱚ ᱨᱮ ᱯᱩᱛᱷᱤ ᱵᱟᱝ ᱪᱷᱟᱯᱟᱜ ᱠᱟᱱᱟ ᱥᱠᱩᱞ ᱨᱮ ᱢᱟᱪᱮᱫ ᱵᱟᱝ ᱵᱟᱹᱱᱩᱜ ᱠᱟᱜ ᱠᱚᱣᱟ ᱥᱮ ᱯᱟᱹᱴᱷᱩᱣᱟᱹ ᱠᱚᱣᱟᱜ ᱥᱩᱠ ᱫᱩᱠ ᱧᱮᱞ ᱞᱟᱹᱜᱤᱫ ᱡᱟᱦᱟᱸ ᱠᱟᱹᱢᱤ ᱦᱚᱨᱟ ᱠᱟᱱᱟ ᱚᱱᱟ ᱫᱚ ᱵᱳᱨᱰᱟᱜ ᱜᱮ ᱠᱟᱹᱢᱤ ᱠᱟᱱᱟ ᱠᱷᱟᱱ ᱤᱧᱦᱚᱸ ᱟᱹᱰᱤ ᱫᱤᱱ ᱜᱮ ᱵᱳᱨᱰ ᱨᱤᱧ ᱠᱟᱹᱢᱤ ᱟᱠᱟᱫᱟ ᱟᱫᱚ ᱚᱱᱟ ᱰᱮᱯᱩᱴᱤ ᱡᱟᱦᱟᱸᱭ ᱥᱮᱠᱨᱮᱴᱟᱨᱤ ᱯᱨᱤᱱᱴᱤᱝ ᱮ ᱛᱟᱦᱮᱱᱟ ᱩᱱᱤ ᱫᱚ ᱚᱱᱟ ᱥᱟᱨᱟ ᱵᱚᱪᱷᱚᱨ ᱜᱮ ᱚᱱᱟᱜᱮᱭ ᱠᱟᱹᱢᱤᱭᱟᱭ ᱴᱤᱪᱟᱨ ᱟᱹᱜᱩ ᱠᱟᱛᱮᱫ ᱵᱟᱝᱞᱟ ᱠᱷᱚᱱᱟᱜ ᱥᱮ ᱤᱝᱞᱤᱥ ᱠᱷᱚᱱᱟᱜ ᱴᱨᱟᱱᱥᱞᱮᱴ ᱠᱟᱛᱮᱫ ᱥᱟᱱᱛᱟᱲᱤᱛᱮ ᱪᱷᱟᱯᱟᱭᱟ ᱵᱳᱨᱰ ᱜᱮ ᱢᱟᱪᱮᱫ ᱠᱚᱦᱚᱸ ᱠᱚ ᱵᱟᱦᱟᱞ ᱫᱟᱲᱮ ᱠᱚᱣᱟ ᱥᱚᱨᱠᱟᱨᱟᱜ ᱚᱱᱩᱢᱳᱫᱚᱱ ᱧᱟᱢ ᱠᱟᱛᱮᱫ ᱟᱨ ᱠᱤ ᱞᱟᱦᱟ ᱨᱮᱱᱟᱜ ᱤᱭᱟᱹᱨᱮ ᱵᱚᱱ ᱜᱟᱞᱢᱟᱨᱟᱣ ᱠᱮᱫᱟ ᱢᱟᱪᱮᱫ ᱨᱮᱱᱟᱜ ᱟᱱᱟᱴ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ᱵᱳᱨᱰ ᱛᱟᱦᱮᱸ ᱞᱮᱱᱠᱷᱟᱱ ᱩᱱᱠᱩ ᱴᱷᱮᱱ ᱫᱚ ᱱᱚᱜᱼᱚᱱᱠᱟ ᱢᱤᱫᱴᱟᱝ ᱚᱠᱟ ᱚᱠᱟ ᱥᱠᱩᱞ ᱨᱮ ᱛᱤᱱᱟᱹᱜ ᱢᱟᱪᱮᱫ ᱟᱱᱟᱴ ᱢᱮᱱᱟᱜ ᱠᱚᱣᱟ ᱚᱱᱟ ᱵᱳᱨᱰ ᱨᱮ ᱦᱤᱡᱩᱜᱼᱟ ᱵᱳᱨᱰ ᱢᱟᱫᱽᱫᱷᱚᱢ ᱛᱮ ᱮᱥᱮᱥᱥᱤ ᱨᱮ ᱪᱟᱞᱟᱜᱼᱟ ᱚᱸᱰᱮ ᱠᱷᱚᱱᱟᱜ ᱠᱚ ᱱᱤᱭᱳᱜᱚᱜᱼᱟ ᱢᱮᱱᱠᱷᱟᱱ ᱱᱚᱜᱼᱚᱭ ᱡᱮ ᱵᱳᱨᱰ ᱵᱟᱹᱱᱩᱜ ᱠᱟᱜ ᱛᱟᱵᱚᱱᱟ ᱥᱮ ᱟᱵᱚᱣᱟᱜ ᱢᱤᱫᱴᱤᱡ ᱚᱲᱟᱜ ᱨᱮᱱᱟᱜ ᱢᱩᱫᱩᱱ ᱜᱮ ᱵᱟᱹᱱᱩᱜ ᱠᱟᱫᱟ ᱮᱰᱩᱠᱮᱥᱚᱱ ᱨᱮᱱᱟᱜ ᱥᱤᱥᱴᱮᱢ ᱨᱟᱱᱛᱮ ᱟᱹᱰᱤᱜᱮ ᱮᱴᱠᱮᱴᱚᱬᱮᱜᱼᱟ ᱵᱳᱨᱰ ᱛᱟᱦᱮᱸ ᱞᱮᱱᱠᱷᱟᱱ ᱚᱸᱰᱮ ᱟᱹᱰᱤ ᱛᱮᱫ ᱮᱢᱯᱞᱚᱭ ᱢᱤᱫᱴᱟᱝ ᱡᱮᱱᱟᱨᱮᱴᱚᱜᱼᱟ ᱚᱸᱰᱮ ᱫᱚ ᱢᱤᱫᱴᱤᱡ ᱯᱨᱮᱥᱤᱰᱮᱱᱴ ᱥᱮᱠᱨᱮᱴᱟᱨᱤ ᱯᱨᱮᱥᱤᱰᱮᱱᱴ ᱫᱚ ᱦᱚᱭᱛᱚ ᱟᱵᱚ ᱵᱷᱟᱵᱚᱣᱟ ᱠᱤᱱᱛᱩ ᱱᱚᱸᱰᱮ ᱫᱚ ᱠᱤᱪᱷᱩ ᱠᱤᱪᱷᱩ ᱥᱟᱵᱡᱮᱠᱴ ᱨᱮ ᱵᱳᱨᱰ ᱛᱟᱦᱮᱸ ᱞᱮᱱᱠᱷᱟᱱ ᱠᱚ ᱩᱭᱦᱟᱹᱨ ᱵᱷᱟᱵᱱᱟᱭᱟ ᱡᱮ ᱯᱷᱤᱞᱳᱡᱚᱯᱤ ᱥᱮ ᱚᱱᱟ ᱠᱚ ᱡᱩᱫᱤ ᱥᱟᱵᱡᱮᱠᱴ ᱫᱚ ᱮᱠᱮᱵᱟᱨᱮ ᱥᱟᱱᱛᱟᱲ ᱞᱮᱠᱟᱛᱮᱜᱮ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ᱚᱱᱟ ᱫᱚ ᱛᱚᱨᱡᱚᱢᱟ ᱫᱚ ᱵᱟᱝ ᱡᱮᱢᱚᱱ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ᱥᱟᱵᱡᱮᱠᱴ ᱠᱟᱱ ᱛᱟᱵᱚᱱ ᱥᱟᱱᱛᱟᱲᱟᱜ ᱟᱹᱨᱤᱪᱟᱹᱞᱤ ᱞᱟᱭᱼᱞᱟᱠᱪᱟᱨ ᱪᱮᱫᱟᱜ ᱚᱱᱚᱞᱤᱭᱟᱹ ᱡᱟᱦᱟᱸ ᱠᱚ ᱤᱭᱟᱹᱫᱟ ᱚᱱᱠᱟᱱᱟᱜ ᱢᱤᱫᱴᱤᱡ ᱥᱤᱞᱮᱵᱟᱥ ᱵᱚᱱ ᱛᱮᱭᱟᱨᱮᱫᱟ ᱠᱤᱱᱛᱩ ᱯᱷᱤᱞᱳᱡᱚᱯᱤ ᱫᱚ ᱡᱩᱫᱤ ᱟᱵᱚ ᱥᱟᱱᱛᱟᱲᱟᱜ ᱡᱟᱦᱟᱸ ᱫᱚᱨᱥᱚᱱ ᱢᱮᱱᱟᱜ ᱛᱟᱵᱚᱱᱟ ᱚᱱᱠᱟᱱᱟᱜ ᱡᱩᱫᱤ ᱢᱤᱫᱴᱤᱡ ᱥᱟᱵᱡᱮᱠᱴ ᱵᱚᱱ ᱮᱢ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ᱛᱟᱦᱚᱞᱮ ᱠᱷᱟᱱ ᱤᱧ ᱢᱮᱱᱟ ᱟᱵᱚᱣᱟᱜ ᱥᱟᱱᱛᱟᱲ ᱚᱞᱚᱜ ᱯᱟᱲᱦᱟᱣ ᱟᱹᱰᱤ ᱢᱚᱡᱽ ᱦᱩᱭᱩᱜ ᱛᱟᱵᱚᱱᱟ ᱥᱮ ᱥᱟᱶᱛᱟ ᱨᱮᱱᱟᱜ ᱦᱚᱸ ᱟᱹᱰᱤ ᱱᱟᱯᱟᱭ ᱦᱩᱭ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ᱱᱚᱜᱼᱚᱱᱟ ᱵᱳᱨᱰ ᱛᱟᱦᱮᱸ ᱞᱮᱱᱠᱷᱟᱱ ᱩᱱᱤ ᱠᱤᱱᱛᱩ ᱡᱟᱦᱟᱸᱭ ᱰᱮᱯᱩᱴᱤ ᱥᱮᱠᱨᱮᱴᱟᱨᱤ ᱮᱠᱟᱰᱮᱢᱤ ᱛᱟᱦᱮᱱᱟ ᱩᱱᱤ ᱱᱚᱜᱼᱚᱱᱟ ᱛᱩᱱᱠᱷᱤ ᱛᱚᱞᱟᱥ ᱠᱟᱛᱮ ᱱᱚᱣᱟᱭ ᱩᱭᱦᱟᱹᱨ ᱵᱷᱟᱵᱱᱟ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ᱠᱤᱱᱛᱩ ᱟᱵᱚᱣᱟᱜ ᱵᱳᱨᱰ ᱨᱮᱱ ᱡᱩᱫᱤ ᱟᱵᱚᱨᱮᱱ ᱚᱯᱷᱤᱥᱟᱨ ᱠᱚ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ᱛᱟᱦᱚᱞᱮ ᱠᱷᱟᱱ ᱮᱠᱫᱚᱢ ᱱᱤᱨᱟᱹᱴ ᱥᱟᱹᱦᱤᱡ ᱱᱤᱯᱷᱩᱴ ᱥᱟᱹᱦᱤᱡ ᱵᱷᱟᱹᱜᱤ ᱦᱩᱭ ᱨᱮᱱᱟᱜ ᱢᱤᱫᱴᱮᱡ ᱥᱚᱢᱵᱷᱚᱵᱚᱱᱟ ᱛᱟᱦᱚᱞᱮ ᱠᱷᱟᱱ ᱫᱚ ᱟᱵᱚ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ᱢᱤᱰᱤᱭᱟᱢ ᱥᱠᱩᱞ ᱠᱚ ᱟᱹᱰᱤ ᱢᱚᱡᱽ ᱛᱮ ᱞᱟᱦᱟᱜᱼᱟ ᱯᱟᱹᱨᱥᱤ ᱥᱮᱫ ᱞᱮᱠᱟᱛᱮᱦᱚᱸ ᱟᱵᱚ ᱱᱟᱯᱟᱭ ᱦᱩᱭᱩᱜ ᱛᱟᱵᱚᱱᱟ ᱟᱨ ᱮᱰᱩᱠᱮᱥᱚᱱ ᱥᱤᱥᱴᱮᱢ ᱛᱮᱦᱚᱸ ᱱᱟᱯᱟᱭᱚᱜᱼᱟ ᱢᱮᱱᱛᱮ ᱤᱧᱫᱩᱧ ᱢᱚᱱᱮᱭᱟ
1: ᱮᱱᱠᱷᱟᱱ ᱟᱢᱫᱚᱢ ᱞᱟᱹᱭᱮᱫᱟ ᱢᱤᱫᱴᱮᱱ ᱵᱳᱨᱰ ᱛᱟᱦᱮᱱ ᱠᱷᱟᱱ ᱫᱚ ᱮᱠᱷᱮᱱ ᱱᱤᱭᱟᱹ ᱥᱩᱢᱩᱝ ᱞᱟᱹᱜᱤᱫ ᱜᱮ ᱟᱹᱰᱤ ᱡᱳᱨ ᱥᱳᱨᱮ ᱠᱟᱹᱢᱤ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ᱟᱨ ᱚᱱᱟ ᱨᱮᱱᱟᱜ ᱚᱨᱥᱚᱝ ᱦᱚᱸ ᱟᱵᱚ ᱱᱚᱣᱟ ᱪᱟᱞᱟᱜ ᱠᱟᱱ ᱥᱤᱥᱴᱮᱢ ᱨᱮ ᱯᱟᱲᱟᱜᱼᱟ ᱟᱨ ᱯᱟᱹᱨᱥᱤ ᱥᱟᱶᱦᱮᱫ ᱥᱟᱶ ᱥᱟᱶᱛᱮ ᱟᱵᱚᱣᱟᱜ ᱥᱮᱪᱮᱫ ᱦᱚᱨᱟ ᱱᱚᱣᱟ ᱦᱚᱸ ᱟᱹᱰᱤ ᱯᱚᱨᱦᱚᱭ ᱧᱟᱢᱟ ᱱᱚᱣᱟ ᱠᱷᱚᱱᱟᱜ ᱱᱤᱛᱚᱜ ᱫᱚ ᱫᱟᱨᱟᱭ ᱠᱟᱱ ᱡᱟᱦᱟᱸ ᱮᱰᱩᱠᱮᱥᱚᱱ ᱯᱚᱞᱤᱥᱤ ᱫᱤᱥᱚᱢ ᱨᱮ ᱡᱟᱦᱟᱸ ᱞᱟᱹᱜᱩᱜ ᱞᱟᱹᱜᱤᱫᱚᱜ ᱠᱟᱱ ᱫᱚ ᱤᱱᱟᱹ ᱞᱟᱹᱜᱤᱫ ᱛᱮ ᱱᱟᱥᱮᱱᱟᱜ ᱵᱚᱱ ᱜᱟᱞᱢᱟᱨᱟᱣᱟ ᱫᱟᱨᱟᱭ ᱠᱟᱱ ᱮᱰᱩᱠᱮᱥᱚᱱ ᱯᱚᱞᱤᱥᱤ ᱨᱮ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ᱞᱮᱠᱟᱱ ᱟᱹᱫ ᱯᱟᱹᱨᱥᱤ ᱠᱚᱛᱮ ᱥᱮᱪᱮᱫᱚᱜ ᱨᱮᱱᱟᱜ ᱫᱟᱣ ᱱᱤᱭᱟᱹ ᱱᱟᱣᱟ ᱯᱚᱞᱤᱥᱤ ᱨᱮ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ᱨᱮᱱᱟᱜ ᱫᱟᱣ ᱪᱮᱫ ᱞᱮᱠᱟ ᱢᱮᱱᱟᱜ ᱠᱟᱫᱟ ᱟᱢᱟᱨ ᱛᱮᱱ ᱥᱚᱨᱮᱱ ᱜᱚᱢᱠᱮ
4: ᱫᱟᱨᱟᱭᱠᱟᱱ ᱡᱟᱦᱟᱸ ᱡᱟᱹᱛᱤᱭᱟᱹᱨᱤ ᱥᱤᱠᱷᱱᱟᱹᱛ ᱯᱟᱱᱛᱷᱟ ᱱᱮᱥᱱᱮᱞ ᱮᱰᱩᱠᱮᱥᱚᱱ ᱯᱚᱞᱤᱥᱤ ᱨᱮ ᱡᱟᱱᱟᱢ ᱟᱲᱟᱝᱛᱮ ᱥᱮ ᱜᱚᱼᱯᱟᱹᱨᱥᱤᱛᱮ ᱨᱚᱲ ᱱᱚᱣᱟ ᱫᱚᱠᱚ ᱢᱮᱱᱮᱫᱟ ᱡᱮ ᱢᱤᱫᱴᱤᱱ ᱜᱤᱫᱟᱹᱨ ᱡᱚᱛᱚ ᱠᱷᱚᱱᱟᱜ ᱠᱮᱪ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ᱥᱮ ᱦᱟᱛᱟᱣ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ᱡᱟᱱᱟᱢ ᱯᱟᱹᱨᱥᱤ ᱡᱚᱠᱷᱚᱱ ᱩᱢᱮᱨ ᱦᱩᱭᱩᱜ ᱛᱟᱭ 12 ᱵᱚᱪᱷᱚᱨ ᱠᱷᱚᱱᱟᱜ 8 ᱵᱚᱪᱷᱚᱨ ᱫᱷᱟᱹᱵᱤᱡ ᱱᱤᱛᱚᱜ ᱡᱟᱦᱟᱸ ᱱᱟᱣᱟ ᱮᱰᱩᱠᱮᱥᱚᱱ ᱯᱚᱞᱤᱥᱤ ᱛᱮᱭᱟᱨ ᱟᱠᱟᱱᱟ ᱱᱚᱝᱠᱟ ᱠᱚ ᱢᱮᱱᱮᱫᱟ ᱡᱮ ᱜᱚᱼᱯᱟᱹᱨᱥᱤ ᱛᱮᱠᱚ ᱨᱚᱲ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ᱥᱮ ᱦᱳᱢ ᱞᱮᱝᱜᱩᱭᱮᱡ ᱥᱮ ᱨᱤᱡᱤᱭᱳᱱᱟᱞ ᱞᱮᱝᱜᱩᱭᱮᱡ ᱠᱞᱟᱥ 5 ᱫᱷᱟᱹᱵᱤᱡ ᱜᱨᱮᱰ ᱠᱟᱛᱷᱟ ᱠᱚ ᱞᱟᱹᱭᱫᱟ ᱜᱨᱮᱰ 5 ᱟᱨ ᱡᱟᱦᱟᱸ ᱨᱮᱠᱚ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ᱚᱸᱰᱮ ᱫᱚ ᱠᱞᱟᱥ 8 ᱫᱷᱟᱹᱵᱤᱡ ᱟᱨᱦᱚᱸ ᱡᱩᱫᱤ ᱥᱚᱢᱵᱷᱚᱵ ᱦᱩᱭᱩᱜ ᱠᱷᱟᱱ ᱚᱱᱟ ᱫᱚ ᱨᱤᱡᱤᱭᱳᱱᱟᱞ ᱵᱷᱤᱛᱛᱤᱠ ᱚᱱᱟ ᱫᱚ ᱟᱵᱟᱨ ᱦᱟᱭᱟᱨ ᱮᱰᱩᱠᱮᱥᱚᱱ ᱠᱚ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ᱚᱞ ᱢᱮᱱᱟᱜ ᱟᱠᱟᱫᱟ ᱟᱨ ᱢᱟᱪᱮᱫ ᱠᱚ ᱵᱟᱦᱟᱞ ᱞᱟᱹᱜᱤᱫ ᱡᱟᱦᱟᱸ ᱠᱚ ᱞᱟᱹᱭ ᱠᱟᱫᱟ ᱡᱩᱫᱤ ᱢᱟᱪᱮᱫ ᱠᱚ ᱟᱱᱟᱴ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ᱛᱟᱦᱚᱞᱮ ᱢᱟᱪᱮᱫ ᱦᱟᱭᱟᱨ ᱠᱚ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ᱦᱚᱭᱛᱚ ᱯᱚᱪᱷᱤᱢ ᱵᱟᱝᱞᱟ ᱨᱮ ᱟᱵᱚ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ᱢᱟᱪᱮᱫ ᱵᱟᱠᱚ ᱧᱟᱢᱮᱱᱟ ᱛᱚᱵᱮ ᱡᱷᱟᱲᱠᱷᱚᱸᱰ ᱩᱲᱤᱥᱥᱟ ᱠᱷᱚᱱᱟᱜ ᱦᱚᱸᱠᱚ ᱦᱮᱡ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ᱱᱚᱣᱟ ᱠᱟᱛᱷᱟ ᱚᱞ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ᱮᱠᱷᱚᱱ ᱚᱠᱛᱚ ᱦᱮᱡ ᱞᱮᱱᱠᱷᱟᱱ ᱜᱮ ᱵᱩᱡᱩᱜᱼᱟ ᱡᱮ ᱛᱤᱱᱟᱹᱜ ᱥᱟᱹᱨᱤᱭᱟ ᱢᱮᱱᱠᱷᱟᱱ ᱱᱚᱸᱰᱮ ᱢᱤᱫᱴᱮᱱ ᱠᱩᱠᱞᱤ ᱵᱩᱨᱵᱩᱰᱩᱡᱚᱜ ᱠᱟᱱᱟ ᱱᱚᱣᱟ ᱫᱚ 8 ᱫᱷᱟᱹᱵᱤᱡ ᱛᱚ ᱚᱞ ᱢᱮᱱᱟᱜ ᱟᱠᱟᱫᱟ ᱡᱮ ᱠᱚ ᱯᱟᱲᱦᱟᱣ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ᱛᱟᱦᱚᱞᱮ ᱠᱷᱟᱱ 8 ᱯᱚᱨᱮ ᱡᱟᱦᱟᱸ ᱟᱨᱚ ᱦᱟᱭᱟᱨ ᱮᱰᱩᱠᱮᱥᱚᱱ ᱨᱮ ᱯᱟᱲᱦᱟᱜ ᱞᱟᱹᱜᱤᱫ ᱚᱱᱟ ᱫᱚ ᱯᱩᱥᱴᱟᱹᱣ ᱥᱟᱹᱦᱤᱡ ᱚᱞ ᱵᱟᱹᱱᱩᱜ ᱟᱠᱟᱫᱟ 5 ᱫᱷᱟᱹᱵᱤᱡ ᱥᱚᱢᱵᱷᱚᱵ ᱦᱩᱭᱩᱜᱼᱟ 8 ᱫᱷᱟᱹᱵᱤᱡ ᱛᱟᱯᱚᱨᱮ ᱠᱷᱩᱵ ᱦᱟᱞᱠᱟ ᱵᱷᱟᱵᱮ ᱚᱞ ᱢᱮᱱᱟᱜ ᱟᱠᱟᱫᱟ ᱡᱮ ᱥᱚᱢᱵᱷᱚᱵ ᱡᱩᱫᱤ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ᱛᱟᱦᱚᱞᱮ ᱠᱷᱟᱱ ᱞᱟᱦᱟᱥᱮᱱ ᱦᱚᱸ ᱟᱨ ᱢᱤᱫᱴᱤᱡ ᱡᱟᱦᱟᱸ ᱤᱧ ᱥᱩᱵᱤᱫᱷᱟᱧ ᱧᱮᱞ ᱠᱮᱫᱟ ᱱᱟᱣᱟ ᱮᱰᱩᱠᱮᱥᱚᱱ ᱯᱚᱞᱤᱥᱤ ᱨᱮ ᱚᱸᱰᱮ ᱫᱚ ᱟᱵᱚ ᱫᱚ ᱱᱟᱢᱟᱞ ᱡᱷᱟᱢᱟᱞ ᱠᱟᱹᱢᱤ ᱦᱚᱲ ᱠᱟᱱᱟ ᱵᱚᱱ ᱡᱟᱦᱟᱸ ᱫᱚ ᱦᱟᱭᱟᱨ ᱮᱰᱩᱠᱮᱥᱚᱱ ᱨᱮ ᱧᱮᱞ ᱟᱠᱟᱱᱟ ᱡᱮ ᱯᱟᱲᱦᱟᱣ ᱠᱟᱛᱮ ᱟᱵᱚ ᱫᱚ ᱦᱚᱭᱛᱚ ᱨᱮᱸᱜᱮᱡ ᱟᱱᱟᱴ ᱛᱮ ᱴᱟᱠᱟ ᱯᱚᱭᱥᱟ ᱟᱵᱚ ᱛᱚ ᱵᱟᱵᱚᱱ ᱯᱟᱲᱦᱟᱣ ᱫᱟᱲᱮᱭᱟᱫᱟ ᱚᱸᱰᱮ ᱫᱚ ᱠᱤᱱᱛᱩ ᱢᱤᱫ ᱥᱮᱨᱢᱟ ᱯᱟᱲᱦᱟᱣ ᱞᱮᱱ ᱜᱮ ᱢᱤᱫᱴᱟᱝ ᱥᱟᱨᱴᱤᱯᱷᱤᱠᱮᱴ ᱠᱚ ᱤᱥᱩᱭᱮᱫᱟ ᱱᱚᱣᱟ ᱫᱚ ᱟᱹᱰᱤ ᱢᱟᱨᱟᱝ ᱟᱨᱚ ᱡᱩᱫᱤ ᱯᱟᱲᱦᱟᱣ ᱮ ᱢᱚᱱᱮᱭᱟ ᱦᱚᱭᱛᱚ ᱩᱱᱤ ᱫᱚ ᱟᱨᱚ ᱢᱚᱱᱮ ᱠᱮᱫᱟ ᱤᱧ ᱫᱚ ᱟᱨᱚᱧ ᱯᱟᱲᱦᱟᱜᱼᱟ ᱛᱟᱦᱚᱞᱮ ᱟᱨᱦᱚᱸ ᱢᱟᱞᱴᱤᱯᱩᱞ ᱮᱠᱡᱤᱴ ᱟᱨ ᱢᱟᱞᱴᱤᱯᱩᱞ ᱮᱱᱴᱨᱤ ᱠᱚ ᱞᱟᱹᱭᱫᱟ ᱩᱱᱤ ᱫᱚ ᱟᱵᱟᱨ ᱯᱟᱲᱦᱟᱣ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ᱭ ᱟᱨᱚ ᱡᱩᱫᱤ ᱯᱟᱲᱦᱟᱜ ᱠᱷᱟᱱ ᱟᱭᱟᱜ ᱡᱮ ᱢᱤᱫᱴᱟᱝ ᱮᱠᱟᱰᱮᱢᱤᱠ ᱠᱨᱮᱰᱤᱴ ᱵᱮᱝᱠ ᱠᱚ ᱛᱮᱭᱟᱨᱮᱫᱟ ᱡᱮ ᱡᱩᱫᱤ 140 ᱨᱮᱱᱟᱜ ᱡᱩᱫᱤ ᱠᱨᱮᱰᱤᱴ ᱦᱩᱭᱩᱜ ᱛᱟᱦᱚᱞᱮ ᱡᱩᱫᱤ ᱦᱚᱭᱛᱚ 50 ᱠᱚᱨᱟᱣ ᱠᱮᱫᱟ ᱵᱟᱠᱤ ᱟᱨᱚ ᱛᱟᱭᱚᱢ ᱦᱚᱸ ᱠᱚᱨᱟᱣ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12 ᱵᱚᱪᱷᱚᱨ ᱯᱟᱲᱦᱟᱣ ᱠᱟᱛᱮ ᱡᱟᱦᱟᱸᱭ ᱵᱟᱹᱜᱤᱭᱟ ᱚᱞᱚᱜ ᱯᱟᱲᱦᱟᱣ ᱩᱱᱤ ᱫᱚ ᱠᱤᱱᱛᱩ ᱰᱤᱯᱞᱳᱢᱟ ᱥᱟᱨᱴᱤᱯᱷᱤᱠᱮᱴ ᱢᱤᱫᱴᱮᱱ ᱧᱟᱢᱮᱫᱟ ᱟᱨ 3 ᱵᱚᱪᱷᱚᱨ ᱯᱟᱲᱦᱟᱣ ᱞᱮᱠᱷᱟᱱ ᱩᱱᱤ ᱫᱚ ᱧᱟᱢᱮᱫᱟ ᱢᱤᱫᱴᱟᱝ ᱜᱨᱮᱡᱩᱭᱮᱴ ᱨᱮᱱᱟᱜ ᱥᱟᱨᱴᱤᱯᱷᱤᱠᱮᱴ ᱟᱨ 4 ᱵᱚᱪᱷᱚᱨ ᱨᱮᱫᱚ ᱯᱩᱨᱟᱹ ᱠᱳᱨᱥ ᱮ ᱠᱚᱢᱯᱞᱤᱴ ᱞᱮᱠᱷᱟᱱ ᱵᱮᱪᱮᱞᱟᱨ ᱩᱭᱤᱛᱷ ᱨᱤᱥᱟᱨᱪ ᱢᱤᱫᱴᱟᱝ ᱰᱤᱜᱨᱤ ᱧᱟᱢᱮᱫᱟ
1: ᱢᱟᱱᱚᱛᱤᱭᱟᱹ ᱦᱮᱢᱵᱨᱚᱢ ᱟᱢ ᱴᱷᱮᱱ ᱵᱟᱰᱟᱭ ᱥᱟᱱᱟᱧ ᱠᱟᱱᱟ ᱡᱮ ᱱᱤᱭᱟᱹ ᱱᱟᱣᱟ ᱮᱰᱩᱠᱮᱥᱚᱱ ᱯᱚᱞᱤᱥᱤ ᱨᱮ ᱟᱹᱫᱤᱵᱟᱹᱥᱤ ᱠᱚ ᱞᱟᱹᱜᱤᱫ ᱛᱮ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ᱞᱮᱠᱟᱱ ᱟᱹᱫᱤᱵᱟᱹᱥᱤ ᱯᱟᱹᱨᱥᱤ ᱠᱚ ᱞᱟᱹᱜᱤᱫ ᱛᱮ ᱵᱷᱤᱱᱟᱹ ᱛᱤᱠᱤ ᱡᱟᱦᱟᱸ ᱚᱱᱠᱟᱱᱟᱜ ᱥᱠᱳᱯᱥ ᱠᱚ ᱢᱮᱱᱟᱜ ᱟᱠᱟᱫᱟ
3: ᱚᱱᱟ ᱯᱩᱥᱴᱟᱹᱣ ᱵᱷᱟᱵ ᱛᱮᱫᱚ ᱵᱟᱹᱱᱩᱜᱼᱟ ᱡᱮ ᱟᱹᱫᱤᱵᱟᱹᱥᱤ ᱯᱟᱹᱨᱥᱤ ᱜᱮ ᱚᱠᱟ ᱞᱮᱠᱟᱱᱟ
1: ᱞᱟᱯᱷᱟᱝ ᱥᱮᱪᱮᱫ ᱠᱚᱨᱮ ᱞᱟᱯᱷᱟᱝ ᱥᱮᱪᱮᱫ ᱠᱚᱨᱮ ᱟᱵᱚᱣᱟᱜ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ᱞᱟᱹᱜᱤᱫ ᱛᱮ ᱥᱮ ᱟᱭᱳ ᱟᱲᱟᱝ ᱛᱮ ᱥᱮᱪᱮᱫᱚᱜ ᱞᱟᱹᱜᱤᱫ ᱛᱮ ᱪᱮᱫᱠᱟᱱ ᱥᱚᱨᱠᱟᱨᱤ ᱜᱚᱲᱚ ᱠᱚ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ᱤᱱᱟᱹ ᱥᱟᱶᱛᱮ ᱱᱤᱭᱟᱹ ᱦᱚᱸ ᱵᱟᱰᱟᱭ ᱥᱟᱱᱟᱧ ᱠᱟᱱᱟ ᱡᱮ ᱢᱤᱫᱴᱮᱱ ᱯᱟᱹᱨᱥᱤ ᱨᱮᱱᱟᱜ ᱞᱟᱦᱟᱱᱛᱤ ᱫᱚ ᱚᱱᱟ ᱯᱟᱹᱨᱥᱤ ᱨᱮ ᱛᱤᱱᱟᱹᱜ ᱜᱟᱱ ᱠᱷᱚᱸᱫᱽᱨᱚᱱ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ᱤᱱᱟᱹ ᱪᱮᱛᱟᱱ ᱴᱮᱦᱟᱸᱰ ᱢᱮᱱᱟᱜ ᱟᱠᱟᱫᱟ? ᱟᱫᱚ ᱱᱚᱣᱟ ᱠᱷᱚᱸᱫᱽᱨᱚᱱ ᱵᱟᱵᱚᱫ ᱛᱮᱦᱚᱸ ᱚᱠᱟ ᱞᱮᱠᱟᱱ ᱥᱚᱨᱠᱟᱨᱤ ᱜᱚᱲᱚ ᱠᱚ ᱟᱵᱚᱨᱮᱱ ᱯᱟᱹᱴᱷᱩᱣᱟᱹ ᱠᱚ ᱧᱟᱢ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ᱤᱱᱟᱹ ᱵᱟᱵᱚᱫ ᱛᱮ ᱱᱟᱥᱮᱱᱟᱜ ᱞᱟᱹᱭ ᱛᱟᱵᱚᱱ ᱢᱮ।
3: ᱟᱹᱰᱤ ᱱᱟᱯᱟᱭ ᱠᱩᱠᱞᱤ, ᱠᱟᱨᱚᱱ ᱠᱤᱸᱥᱟᱹᱬ ᱯᱟᱹᱨᱥᱤ ᱦᱩᱭ ᱠᱟᱛᱮ ᱨᱮᱦᱚᱸ ᱦᱚᱲᱵᱚᱱ ᱡᱮᱦᱮᱛᱩ ᱵᱚᱱ ᱠᱟᱹᱣᱰᱤ ᱛᱮᱵᱚᱱ ᱨᱮᱸᱜᱮᱡ ᱟᱠᱟᱱᱟ ᱟᱵᱚ ᱫᱚ, ᱟᱫᱚ ᱚᱱᱟ ᱞᱮᱠᱟᱛᱮ ᱟᱵᱚ ᱯᱚᱱᱚᱛ ᱥᱚᱨᱠᱟᱨ ᱥᱮ ᱱᱟᱛᱮ ᱥᱮᱱᱴᱨᱟᱞ ᱜᱚᱵᱷᱚᱨᱱᱢᱮᱱᱴ ᱡᱟᱦᱟᱸᱭ ᱫᱚ ᱠᱮᱱᱫᱨᱚ ᱥᱚᱨᱠᱟᱨ ᱠᱚ ᱢᱮᱱᱮᱜᱼᱟ, ᱱᱩᱠᱩ ᱥᱟᱱᱟᱢ ᱠᱚᱣᱟᱜ ᱜᱮ ᱜᱚᱲᱚ ᱫᱚ ᱢᱮᱱᱟᱜ ᱟᱠᱟᱫᱼᱟ। ᱡᱮᱢᱚᱱ ᱟᱵᱚ ᱯᱚᱥᱪᱤᱢ ᱵᱟᱝᱞᱟ ᱥᱚᱨᱠᱟᱨᱟᱜ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ᱥᱚᱵᱤ ᱵᱤᱵᱮᱠᱟᱱᱚᱱᱫᱚ ᱢᱮᱨᱤᱴ ᱠᱟᱢ ᱢᱤᱫᱴᱟᱝ ᱥᱠᱚᱞᱟᱨᱥᱤᱯ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ᱚᱱᱟ ᱫᱚ ᱚᱱᱠᱟ ᱢᱟᱫᱽᱫᱷᱚᱢᱤᱠ ᱯᱟᱥ ᱠᱷᱚᱱ ᱜᱮ ᱠᱤᱱᱛᱩ ᱩᱱᱠᱩ ᱫᱚ ᱠᱟᱹᱣᱰᱤ ᱜᱚᱲᱚ ᱱᱚᱣᱟ ᱫᱚᱠᱚ ᱧᱟᱢ ᱟᱹᱜᱩᱭᱮᱫ ᱠᱟᱱᱟ। ᱚᱱᱟ ᱥᱟᱶᱛᱮ ᱤᱭᱩᱡᱤᱥᱤ ᱨᱮᱭᱟᱜ ᱟᱭᱢᱟ ᱜᱟᱱ ᱤᱭᱟᱹ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ᱜᱚᱲᱚ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ᱡᱟᱦᱟᱸ ᱫᱚ ᱰᱟᱭᱨᱮᱠᱴ ᱡᱟᱦᱟᱸ ᱫᱚ ᱤᱭᱩᱡᱤᱥᱤ ᱱᱮᱴ ᱡᱟᱦᱟᱸ ᱯᱚᱨᱤᱠᱠᱷᱟ ᱛᱟᱞᱟᱛᱮ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ᱚᱸᱰᱮ ᱡᱟᱦᱟᱸᱭ ᱠᱚ ᱡᱩᱱᱤᱭᱟᱨ ᱨᱤᱥᱟᱨᱪ ᱯᱷᱮᱞᱳᱥᱤᱯ ᱠᱚ ᱧᱟᱢᱟ ᱩᱱᱠᱩ ᱫᱚ ᱮᱢᱯᱷᱤᱞ ᱯᱤᱮᱪᱰᱤ ᱨᱮ ᱰᱟᱭᱨᱮᱠᱴ ᱜᱚᱲᱚ ᱠᱚ ᱧᱟᱢᱮᱜᱼᱟ। ᱚᱱᱟ ᱥᱟᱶᱛᱮ ᱢᱤᱫᱴᱟᱝ ᱢᱮᱱᱟᱜ ᱟᱠᱟᱫᱼᱟ ᱨᱟᱡᱤᱵᱽ ᱜᱟᱱᱫᱷᱤ ᱱᱮᱥᱱᱮᱞ ᱯᱷᱮᱞᱳᱥᱤᱯ ᱢᱮᱱᱛᱮ, ᱚᱱᱟ ᱨᱮᱫᱚ ᱮᱥᱴᱤ ᱮᱥᱥᱤ ᱠᱚ ᱯᱷᱮᱞᱳᱥᱤᱯ ᱠᱚ ᱧᱟᱢᱟ, ᱡᱟᱦᱟᱸᱭ ᱠᱚᱫᱚ ᱡᱮᱭᱟᱨᱮ ᱵᱟᱠᱚ ᱦᱳᱞᱰ ᱫᱟᱲᱮ ᱟᱠᱟᱫᱼᱟ ᱥᱮ ᱚᱱᱟ ᱫᱟᱨᱢᱟ ᱨᱮ ᱥᱮ ᱚᱱᱟ ᱛᱷᱚᱠᱨᱮ ᱵᱟᱝᱠᱚ ᱯᱟᱥ ᱫᱟᱲᱮ ᱟᱠᱟᱫᱼᱟ, ᱩᱱᱠᱩ ᱫᱚ ᱱᱮᱴ ᱠᱚ ᱯᱟᱥ ᱟᱠᱟᱫᱼᱟ, ᱩᱱᱠᱩ ᱦᱚᱸ ᱠᱤᱱᱛᱩ ᱨᱟᱡᱤᱵᱽ ᱜᱟᱱᱫᱷᱤ ᱱᱮᱥᱱᱮᱞ ᱯᱷᱮᱞᱳᱥᱤᱯ ᱡᱮᱭᱟᱨᱮ ᱠᱚ ᱡᱟᱦᱟᱸ ᱛᱤᱱᱟᱹᱜ ᱠᱟᱹᱣᱰᱤ ᱜᱚᱲᱚ ᱠᱚ ᱧᱟᱢᱟ ᱩᱱᱟᱹᱜ ᱜᱮ ᱱᱚᱣᱟ ᱴᱷᱮᱱ ᱠᱷᱚᱱ ᱠᱚ ᱧᱟᱢᱟ। ᱚᱱᱠᱟᱜᱮ ᱯᱳᱥᱴ ᱜᱨᱮᱡᱩᱭᱮᱴ ᱚᱱᱟ ᱫᱚ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ᱤᱱᱫᱤᱨᱟ ᱜᱟᱱᱫᱷᱤ ᱥᱠᱚᱞᱟᱨᱥᱤᱯ, ᱩᱱᱠᱩ ᱫᱚ ᱜᱟᱨᱞ ᱪᱟᱭᱤᱞᱰ ᱠᱚ ᱞᱟᱹᱜᱤᱫ, ᱡᱟᱦᱟᱸ ᱠᱩᱲᱤ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ᱠᱚ ᱞᱟᱹᱜᱤᱫ ᱡᱟᱦᱟᱸ ᱜᱚᱲᱚ, ᱛᱟᱨᱯᱚᱨᱮ ᱥᱟᱵᱤᱛᱨᱤᱵᱟᱭ ᱡᱳᱛᱤᱨᱟᱣ ᱯᱷᱩᱞᱮ ᱯᱷᱮᱞᱳᱥᱤᱯ, ᱚᱱᱟᱦᱚᱸ ᱥᱤᱝᱜᱮᱞ ᱜᱟᱨᱞ ᱪᱟᱭᱤᱞᱰ ᱯᱷᱮᱞᱳᱥᱤᱯ ᱠᱟᱱᱟ, ᱱᱚᱣᱟ ᱫᱚ ᱤᱭᱩᱡᱤᱥᱤ ᱠᱷᱚᱱ ᱮᱢᱚᱜ ᱠᱟᱱᱟᱭ। ᱚᱱᱠᱟᱜᱮ ICSSR ᱢᱮᱱ ᱫᱚ ᱤᱱᱰᱤᱭᱟᱱ ᱠᱟᱣᱩᱱᱥᱤᱞ ᱚᱯᱷ ᱥᱳᱥᱟᱞ ᱥᱟᱭᱮᱱᱥ ᱨᱤᱥᱟᱨᱪ, ᱱᱚᱣᱟ ᱯᱷᱮᱞᱳᱥᱤᱯ ᱦᱚᱸ ᱡᱟᱦᱟᱸᱭ ᱠᱚ ᱯᱟᱹᱴᱷᱩᱣᱟᱹ ᱦᱚᱭᱛᱚ ᱱᱮᱴ ᱯᱟᱥ ᱠᱟᱛᱮ ᱥᱮ ᱱᱮᱴ ᱵᱟᱭ ᱯᱟᱥ ᱟᱠᱟᱫᱼᱟ ᱩᱱᱤ ᱯᱤᱮᱪᱰᱤ ᱨᱮ ᱨᱮᱡᱤᱥᱴᱨᱮᱥᱚᱱ ᱟᱠᱟᱫᱼᱟᱭ, ᱮᱱᱠᱷᱟᱱ ᱩᱱᱤ ᱚᱸᱰᱮ ᱟᱡ ᱮᱯᱞᱤᱠᱮᱥᱚᱱ ᱮᱢ ᱞᱟᱜᱟᱣᱟᱭᱟ ᱟᱨ ᱚᱸᱰᱮ ᱥᱮᱞᱮᱠᱥᱚᱱ ᱞᱮᱱᱠᱷᱟᱱ ᱩᱱᱤᱦᱚᱸ ᱚᱸᱰᱮ ᱠᱷᱚᱱ ᱟᱡ ᱯᱷᱮᱞᱳᱥᱤᱯ ᱮ ᱧᱟᱢ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ᱚᱱᱠᱟᱜᱮ ᱟᱨᱦᱚᱸ ᱢᱤᱫᱴᱟᱝ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ᱟᱵᱚ ᱢᱟᱥᱴᱟᱨ ᱥᱠᱚᱞᱟᱨᱥᱤᱯ ᱥᱮ ᱢᱟᱥᱴᱟᱨ ᱥᱠᱚᱞᱟᱨᱥᱤᱯ ᱯᱷᱮᱞᱳᱥᱤᱯ ᱜᱨᱟᱱᱴ ᱯᱷᱚᱨ ᱩᱱᱠᱩ ᱫᱚ ᱤᱱᱴᱟᱨᱱᱮᱥᱱᱮᱞ ᱥᱴᱩᱰᱮᱱᱴ ᱤᱱ ᱤᱱᱰᱤᱭᱟ, ᱢᱮᱱ ᱫᱚ ᱟᱵᱚ ᱡᱟᱦᱟᱸ ᱟᱵᱚ ᱥᱤᱧ ᱚᱛ ᱫᱤᱥᱚᱢ ᱥᱮ ᱵᱷᱟᱨᱚᱛ ᱫᱤᱥᱚᱢ ᱵᱟᱦᱨᱮ ᱨᱮ ᱟᱵᱚᱨᱮᱱ ᱡᱟᱦᱟᱸᱭ ᱥᱟᱱᱛᱟᱲ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ᱠᱚ ᱢᱮᱱᱟᱜ ᱠᱚᱣᱟ, ᱡᱮᱢᱚᱱ ᱱᱮᱯᱟᱞ ᱥᱮ ᱵᱟᱝᱞᱟᱫᱮᱥ ᱠᱚᱨᱮ, ᱥᱮ ᱡᱟᱦᱟᱸᱭ ᱠᱚ ᱠᱟᱹᱢᱤ ᱠᱟᱹᱥᱱᱤ ᱦᱚᱛᱮᱛᱮ ᱟᱨᱚ ᱮᱴᱟᱜ ᱫᱤᱥᱚᱢ ᱠᱚ ᱪᱟᱞᱟᱣ ᱠᱟᱱᱟ, ᱚᱸᱰᱮ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ᱛᱮ ᱛᱚ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ᱫᱚ ᱵᱟᱭ ᱯᱟᱲᱦᱟᱣ ᱠᱮᱭᱟ, ᱩᱱᱤ ᱫᱚ ᱚᱸᱰᱮ ᱡᱮᱦᱮᱛᱩ ᱟᱹᱣᱨᱤ ᱪᱟᱹᱞᱩᱜᱼᱟ, ᱮᱱᱠᱷᱟᱱ ᱟᱵᱚ ᱵᱷᱟᱨᱚᱛ ᱫᱤᱥᱚᱢ ᱛᱮ ᱦᱮᱡ ᱞᱟᱜᱟᱣᱟᱭᱟ, ᱠᱷᱟᱱ ᱩᱱᱤ ᱞᱟᱹᱜᱤᱫ ᱛᱮᱦᱚᱸ ᱱᱚᱸᱰᱮ ᱜᱚᱲᱚ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ᱦᱮᱡ ᱠᱟᱛᱮ ᱱᱚᱸᱰᱮ ᱯᱟᱲᱦᱟᱣ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ᱭ। ᱟᱨᱦᱚᱸ ᱚᱱᱠᱟᱜᱮ ᱤᱱᱰᱤᱭᱟᱱ ᱥᱠᱚᱞᱟᱨᱥᱤᱯ ᱯᱷᱮᱞᱳᱥᱤᱯ ᱮᱱᱰ ᱜᱨᱟᱱᱴ ᱯᱷᱚᱨ ᱤᱱᱰᱤᱭᱟᱱ ᱥᱴᱩᱰᱮᱱᱴᱥ, ᱩᱱᱤ ᱫᱚ ᱥᱴᱟᱰᱤ ᱮᱵᱨᱳᱰ, ᱢᱮᱱ ᱫᱚ ᱩᱱᱤ ᱵᱟᱦᱨᱮ ᱫᱤᱥᱚᱢ ᱛᱮ ᱡᱟᱦᱟᱸᱭ ᱯᱟᱹᱴᱷᱩᱣᱟᱹ, ᱡᱮᱢᱚᱱ ᱟᱵᱚᱨᱮᱱ ᱦᱚᱭᱛᱚ ᱟᱵᱚᱨᱮᱱ ᱡᱟᱦᱟᱸᱭ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ᱢᱤᱰᱤᱭᱟᱢ ᱛᱮ ᱯᱟᱲᱦᱟᱣ ᱠᱟᱛᱮ ᱦᱚᱭᱛᱚ ᱩᱱᱤ ᱰᱤᱯᱞᱳᱢᱟ ᱠᱮᱜᱼᱟᱭ, ᱰᱤᱯᱞᱳᱢᱟ ᱤᱧᱡᱤᱱᱤᱭᱟᱨᱤᱝ ᱱᱟᱭ, ᱩᱱᱤ ᱰᱤᱯᱞᱳᱢᱟ ᱤᱧᱡᱤᱱᱤᱭᱟᱨ ᱠᱟᱛᱮ ᱩᱱᱤ ᱦᱚᱭᱛᱚ ᱵᱟᱦᱨᱮ ᱫᱤᱥᱚᱢ ᱪᱟᱞᱟᱜ ᱨᱮᱭᱟᱜ ᱥᱠᱳᱯ ᱮ ᱧᱟᱢ ᱠᱮᱜᱼᱟ, ᱩᱱᱤ ᱵᱟᱦᱨᱮ ᱫᱤᱥᱚᱢ ᱪᱟᱞᱟᱣ ᱞᱟᱹᱜᱤᱫ ᱛᱮ ᱱᱚᱸᱰᱮ ᱱᱚᱣᱟ ᱠᱚᱨᱮ ᱡᱩᱫᱤ ᱟᱡ ᱮᱯᱞᱤᱠᱮᱥᱚᱱ ᱮᱢ ᱟᱭ, ᱩᱱᱤ ᱥᱤᱞᱮᱠᱥᱚᱱ ᱦᱩᱭ ᱞᱮᱱᱠᱷᱟᱱ ᱵᱟᱦᱨᱮ ᱫᱤᱥᱚᱢ ᱛᱮ ᱪᱟᱞᱟᱣ ᱠᱟᱛᱮ ᱟᱡ ᱢᱟᱱᱮ ᱯᱟᱲᱦᱟᱣ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ᱭ, ᱚᱱᱟᱦᱚᱸ ᱜᱚᱲᱚᱭ ᱧᱟᱢᱟ। ᱟᱨᱦᱚᱸ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ᱤᱭᱩᱱᱟᱭᱴᱮᱰ ᱥᱴᱮᱴ ᱤᱱᱰᱤᱭᱟ ᱮᱰᱩᱠᱮᱥᱚᱱ ᱯᱷᱮᱞᱳᱥᱤᱯ, ᱚᱱᱟ ᱠᱚᱨᱮ ᱠᱷᱚᱱ ᱦᱚᱸ ᱟᱵᱚ ᱠᱟᱹᱣᱰᱤ ᱜᱚᱲᱚ ᱵᱚᱱ ᱧᱟᱢ ᱫᱟ
1: ᱱᱤᱛᱚᱜ ᱡᱟᱦᱟᱸ ᱯᱚᱞᱤᱥᱤ ᱡᱟᱦᱟᱸ ᱞᱮᱛᱟᱲ ᱟᱠᱟᱱ, ᱤᱱᱟᱹ ᱫᱟᱨᱟᱭᱛᱮ ᱱᱤᱭᱟᱹ ᱠᱚᱫᱚ ᱟᱵᱚᱵᱚᱱ ᱧᱟᱢ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ᱟᱵᱚᱨᱮᱱ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ᱠᱚᱠᱚ ᱧᱟᱢ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3: ᱛᱚᱵᱮ ᱟᱵᱚ ᱦᱚᱸ ᱵᱟᱰᱟᱭ ᱦᱩᱭᱩᱜ ᱛᱟᱵᱚᱱᱟ ᱚᱱᱟ ᱱᱚᱣᱟ ᱠᱚ ᱟᱵᱚ ᱛᱩᱱᱠᱷᱤ ᱛᱚᱞᱟᱥ ᱫᱚᱦᱚᱭ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ᱟᱨ ᱱᱚᱣᱟ ᱠᱚᱢᱟ ᱠᱤᱪᱷᱩ ᱠᱤᱪᱷᱩ ᱡᱤᱱᱤᱥ ᱢᱟ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ᱚᱱᱟ ᱠᱚᱫᱚ ᱮᱥᱴᱤ ᱮᱥᱥᱤ ᱠᱚᱜᱮ ᱠᱚ ᱧᱟᱢᱟ, ᱮᱱᱠᱷᱟᱱ ᱚᱱᱠᱟᱱᱟᱜ ᱠᱚᱨᱮ ᱫᱚ ᱟᱵᱚ ᱱᱤᱦᱟᱹᱛ ᱜᱚᱲᱚ ᱵᱚᱱ ᱧᱟᱢᱟ, ᱟᱵᱚ ᱠᱟᱹᱴᱤᱡ ᱪᱮᱛᱚᱱ ᱪᱮᱸᱜᱷᱟᱣ ᱛᱟᱦᱮᱱ ᱨᱮᱭᱟᱜ ᱞᱟᱹᱠᱛᱤ ᱢᱮᱱᱟᱜᱼᱟ।
4: ᱯᱚᱥᱪᱤᱢ ᱵᱟᱝᱞᱟ ᱯᱚᱱᱚᱛ ᱥᱚᱨᱠᱟᱨ ᱱᱚᱝᱠᱟᱱᱟᱜ ᱦᱟᱭᱟᱨ ᱮᱰᱩᱠᱮᱥᱚᱱ ᱥᱮ ᱮᱰᱩᱠᱮᱥᱚᱱ ᱨᱮ ᱜᱚᱲᱚ ᱥᱚᱯᱚᱦᱚᱫ ᱞᱟᱹᱜᱤᱫ ᱠᱷᱩᱵ ᱵᱷᱟᱹᱜᱤ ᱢᱤᱫᱴᱟᱝ ᱯᱨᱚᱡᱮᱠᱴ ᱮ ᱥᱟᱵ ᱟᱠᱟᱫᱟ, ᱡᱟᱦᱟᱸ ᱠᱟᱱᱟ ᱠᱚ ᱳᱭᱮᱥᱴ ᱵᱮᱝᱜᱚᱞ ᱥᱴᱩᱰᱮᱱᱴ ᱠᱨᱮᱰᱤᱴ ᱠᱟᱨᱰ, ᱟᱹᱰᱤ ᱢᱚᱡᱽ, ᱡᱟᱦᱟᱸᱭ ᱩᱱᱤ ᱫᱚ ᱠᱞᱟᱥ 11 ᱠᱷᱚᱱᱟᱜ ᱠᱤᱱᱛᱩ ᱱᱚᱣᱟ ᱫᱚᱠᱚ ᱧᱟᱢᱟ, ᱴᱟᱠᱟ ᱯᱚᱭᱥᱟ ᱟᱱᱟᱴ ᱛᱮ ᱵᱟᱭ ᱵᱷᱚᱨᱛᱤ ᱫᱟᱲᱮᱭᱟᱜ ᱠᱟᱱᱟ, ᱩᱱᱤ ᱨᱮᱸᱜᱮᱡ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ᱯᱚᱥᱪᱤᱢ ᱵᱟᱝᱞᱟ ᱯᱚᱱᱚᱛ ᱥᱚᱨᱠᱟᱨ ᱩᱱᱤ ᱥᱴᱩᱰᱮᱱᱴ ᱠᱨᱮᱰᱤᱴ ᱠᱟᱨᱰ ᱛᱮ ᱠᱤᱱᱛᱩ 10 ᱞᱟᱠᱷ ᱴᱟᱠᱟ ᱫᱷᱟᱹᱵᱤᱡ
1: ᱪᱮᱫ ᱞᱮᱠᱟ ᱦᱩᱭ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ᱪᱮᱫ ᱪᱮᱫ ᱠᱟᱹᱢᱤ ᱦᱚᱨᱟ ᱟᱵᱚ ᱫᱚ ᱟᱵᱚ ᱛᱮᱵᱚᱱ

0: ᱟᱭ ᱫᱤ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1: ᱵᱮᱥᱚᱨᱠᱟᱨᱤ ᱢᱮᱱᱫᱚ ᱮᱱᱡᱤᱭᱳ ᱮᱱᱡᱤᱭᱳ ᱫᱚ ᱟᱭᱢᱟ ᱜᱚᱴᱟᱝ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ᱠᱟ ᱯᱟᱦᱴᱟ ᱟᱵᱚ ᱵᱚᱱ ᱠᱟᱹᱢᱤ ᱞᱟᱹᱜᱤᱫᱚᱜ ᱠᱟᱱᱟ ᱚᱱᱟ ᱞᱮᱠᱟᱛᱮ ᱟᱵᱚ ᱢᱤᱫᱴᱟᱝ ᱚᱱᱟ ᱫᱚ ᱥᱤᱱᱳᱯᱥᱤᱥ ᱠᱚ ᱢᱮᱱᱮᱜᱼᱟ ᱥᱤᱱᱳᱯᱥᱤᱥ ᱵᱮᱱᱟᱣ ᱞᱟᱜᱟᱣ ᱟᱵᱚᱱᱟ ᱚᱱᱟ ᱠᱟᱹᱢᱤ ᱞᱟᱹᱜᱤᱫ ᱛᱮ ᱚᱱᱟ ᱫᱚ ᱚᱱᱟᱦᱚᱸ ᱥᱚᱨᱠᱟᱨᱤ ᱜᱚᱲᱚ ᱜᱮ ᱮᱱᱡᱤᱭᱳ ᱠᱟᱱᱟ ᱢᱮᱱᱫᱚ ᱚᱱᱟ ᱫᱚ ᱥᱚᱨᱟᱥᱚᱨᱤ ᱥᱚᱨᱠᱟᱨ ᱫᱚ ᱟᱭ ᱠᱟᱹᱢᱤᱭᱟ ᱟᱵᱚ ᱵᱚᱱ ᱠᱟᱹᱢᱤᱭᱟ ᱢᱮᱱᱠᱷᱟᱱ ᱟᱵᱚ ᱴᱷᱮᱱ ᱠᱟᱹᱣᱰᱤ ᱵᱟᱹᱱᱩᱜᱼᱟ ᱚᱱᱟ ᱫᱚ ᱥᱚᱨᱠᱟᱨ ᱴᱷᱮᱱ ᱟᱵᱚ ᱵᱚ ᱮᱯᱞᱟᱭᱟ ᱡᱮ ᱟᱞᱮ ᱱᱚᱝᱠᱟᱱᱟᱜ ᱠᱟᱹᱢᱤᱭᱟᱞᱮ ᱟᱨ ᱚᱱᱟ ᱞᱮᱠᱟᱛᱮ ᱟᱵᱚ ᱠᱟᱹᱣᱰᱤ ᱵᱚᱱ ᱠᱷᱚᱡᱚᱜᱼᱟ
0: ᱮᱱᱠᱷᱟᱱ ᱥᱟᱢᱟᱡᱤᱠ ᱜᱚᱱᱚᱴᱷᱚᱱ ᱠᱚᱦᱚᱸ ᱱᱚᱝᱠᱟᱱ ᱜᱚᱲᱚ ᱫᱚ ᱥᱚᱨᱠᱟᱨ ᱴᱷᱮᱱ ᱠᱷᱚᱱ ᱠᱚ ᱧᱟᱢ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ᱟᱫᱚ ᱱᱚᱣᱟ ᱥᱟᱢᱟᱡᱤᱠ ᱜᱚᱱᱚᱴᱷᱚᱱ ᱠᱚ ᱫᱟᱨᱟᱭᱛᱮ ᱚᱠᱟ ᱚᱠᱟ ᱯᱟᱦᱴᱟ ᱨᱮ ᱥᱮᱪᱮᱫ ᱨᱮᱱᱟᱜ ᱚᱠᱟ ᱚᱠᱟ ᱯᱟᱦᱴᱟ ᱨᱮ ᱱᱤᱛᱚᱜ ᱠᱟᱹᱢᱤ ᱞᱮᱠᱟᱱᱟᱜ ᱠᱚ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ᱪᱮᱫ ᱪᱮᱫ ᱠᱚ ᱠᱟᱹᱢᱤ ᱫᱟᱲᱮᱭᱟᱜ ᱛᱟᱵᱚᱱᱟ
1: ᱤᱧᱟᱹᱜ ᱠᱷᱟᱴᱚ ᱵᱟᱲᱟᱭᱛᱮ ᱡᱟᱦᱟᱸ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ᱚᱱᱟ ᱫᱚ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ᱟᱵᱚ ᱥᱳᱥᱟᱭᱴᱤ ᱨᱮᱡᱤᱥᱴᱨᱮᱥᱚᱱ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ᱟᱨ ᱚᱱᱟ ᱥᱳᱥᱟᱭᱴᱤ ᱨᱮᱡᱤᱥᱴᱨᱮᱥᱚᱱ ᱠᱟᱛᱮ ᱚᱱᱟ ᱛᱟᱞᱟᱨᱮ ᱟᱵᱚ ᱛᱟᱞᱟᱨᱮ ᱟᱵᱚ ᱪᱮᱫ ᱪᱮᱫ ᱠᱚ ᱵᱚᱱ ᱠᱟᱹᱢᱤ ᱠᱟᱱᱟ ᱚᱱᱟ ᱞᱮᱛᱟᱲ ᱠᱟᱹᱢᱤ ᱫᱮᱠᱷᱟᱣ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ᱚᱰᱤᱴ ᱠᱟᱛᱮ ᱦᱚᱸ ᱵᱚ ᱫᱮᱠᱷᱟᱣ ᱢᱟᱱᱮ ᱟᱵᱚ ᱟᱨ ᱚᱱᱠᱟᱱᱟᱜ ᱠᱟᱹᱢᱤ ᱡᱩᱫᱤ ᱟᱵᱚ ᱵᱚ ᱫᱮᱠᱷᱟᱣ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ᱚᱱᱠᱟᱱᱟᱜ ᱥᱳᱥᱟᱭᱴᱤ ᱫᱚ ᱟᱡᱼᱮ ᱟᱵᱮᱫᱚᱱ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ᱥᱮ ᱪᱤᱴᱷᱤ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ᱯᱨᱚᱡᱮᱠᱴ ᱞᱟᱹᱜᱤᱫ ᱛᱮ ᱟᱵᱚ ᱫᱚ ᱞᱮᱛᱟᱲ ᱠᱤᱱᱛᱩ ᱦᱩᱰᱤᱧ ᱦᱩᱰᱤᱧ ᱠᱟᱹᱢᱤ ᱠᱚᱨᱮᱦᱚᱸ ᱠᱟᱹᱢᱤ ᱫᱚᱦᱚ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ᱡᱮᱢᱚᱱ ᱥᱮᱢᱤᱱᱟᱨ ᱠᱚ ᱵᱚᱱ ᱠᱚᱨᱟᱣᱮᱜᱼᱟ ᱥᱮ ᱟᱹᱛᱩ ᱥᱟᱹᱭᱨᱮ ᱡᱟᱦᱟᱸ ᱱᱤᱛᱚᱝ ᱠᱚ ᱢᱮᱱᱮᱜᱼᱟ ᱟᱹᱛᱩ ᱢᱟᱹᱡᱷᱤ ᱢᱚᱬᱮ ᱦᱚᱲ ᱫᱩᱲᱩᱵ ᱠᱟᱛᱮ ᱡᱟᱦᱟᱸ ᱮᱣᱟᱨᱱᱮᱥ ᱯᱨᱳᱜᱨᱟᱢ ᱠᱚ ᱫᱮᱠᱷᱟᱣ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0: ᱮᱱᱠᱷᱟᱱ ᱟᱵᱚᱣᱟᱜ ᱜᱟᱶᱛᱟ ᱠᱚ ᱫᱟᱨᱟᱭ ᱛᱮᱦᱚᱸ ᱱᱤᱭᱟᱹ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ᱛᱮ ᱥᱮᱪᱮᱫ ᱵᱟᱵᱚᱫ ᱛᱮ ᱪᱮᱸᱜᱷᱟᱣᱱᱟ ᱥᱚᱢᱟᱡᱽ ᱨᱮ ᱪᱮᱸᱜᱷᱟᱣᱱᱟ ᱛᱮᱭᱟᱨ ᱦᱚᱸ ᱱᱚᱣᱟ ᱜᱟᱶᱛᱟ ᱠᱚᱨᱮᱱᱟᱜ ᱢᱤᱫᱴᱮᱱ ᱠᱟᱹᱢᱤ ᱦᱚᱨᱟ ᱦᱩᱭ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1: ᱟᱨ ᱠᱟᱹᱴᱤᱡ ᱤᱧ ᱡᱩᱴᱤᱡᱟᱜᱼᱟ ᱡᱮ ᱡᱟᱦᱟᱸᱭ ᱠᱚ ᱠᱚᱞᱮᱡᱽ ᱠᱚᱨᱮ ᱤᱭᱩᱱᱤᱵᱷᱟᱨᱥᱤᱴᱤ ᱠᱚᱨᱮ ᱡᱟᱦᱟᱸᱭ ᱢᱟᱪᱮᱫ ᱠᱚ ᱢᱮᱱᱟᱜ ᱠᱚᱣᱟ ᱩᱱᱠᱩ ᱴᱷᱮᱱ ᱫᱚ ᱟᱨᱦᱚᱸ ᱟᱢᱫᱟ ᱥᱮ ᱟᱹᱰᱤ ᱟᱢᱫᱟ ᱥᱠᱳᱯ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ᱱᱚᱝᱠᱟᱱᱟᱜ ᱯᱨᱚᱡᱮᱠᱴ ᱧᱟᱢ ᱞᱟᱹᱜᱤᱫ ᱛᱮ ᱡᱟᱦᱟᱸᱭ ᱫᱚ ᱟᱵᱚ ᱴᱤᱪᱟᱨ ᱠᱟᱱᱟᱞᱮ ᱩᱱᱠᱩ ᱫᱚ ᱟᱞᱮ ᱯᱨᱚᱡᱮᱠᱴ ᱞᱮ ᱦᱟᱛᱟᱣᱟ ᱡᱮᱢᱚᱱ ᱟᱞᱮ ᱢᱤᱫᱴᱟᱝ ᱯᱨᱚᱡᱮᱠᱴ ᱞᱮ ᱦᱟᱛᱟᱣ ᱞᱟᱜᱼᱟ ᱟᱞᱮ ᱫᱚ ᱰᱚᱠᱩᱢᱮᱱᱴᱮᱥᱚᱱ ᱵᱟᱠᱷᱨᱟ ᱜᱮ ᱮᱱᱠᱷᱟᱱ ᱱᱚᱜᱼᱚᱭ ᱡᱮ ᱟᱵᱚ ᱰᱚᱠᱩᱢᱮᱱᱴᱮᱥᱚᱱ ᱢᱮᱱᱫᱚ ᱡᱟᱦᱟᱸ ᱠᱚ ᱟᱫᱚᱜ ᱠᱟᱱᱟ ᱚᱱᱟ ᱠᱚ ᱰᱚᱠᱩᱢᱮᱱᱴᱮᱥᱚᱱ ᱠᱟᱛᱮ ᱟᱞᱮ ᱟᱭᱥᱤᱮᱥᱮᱥᱟᱨ ᱞᱮ ᱡᱚᱢᱟ ᱟᱫᱮᱭᱟ ᱟᱞᱮ ᱴᱟᱠᱟᱭ ᱵᱩᱡᱷᱟᱹᱣᱟᱜ ᱞᱮᱭᱟ ᱚᱱᱠᱟᱜᱮ ᱟᱵᱚᱨᱮᱱ ᱡᱟᱦᱟᱸᱭ ᱱᱚᱰᱮ ᱥᱮᱞᱯ ᱦᱮᱞᱯ ᱜᱨᱩᱯ ᱡᱟᱦᱟᱸᱭ ᱢᱮᱱᱟᱜ ᱠᱚᱣᱟ ᱟᱹᱛᱩᱨᱮ ᱥᱠᱩᱞ ᱠᱚ ᱪᱟᱞᱟᱣᱮᱜᱼᱟ ᱥᱮ ᱟᱹᱛᱩᱨᱮᱱ ᱥᱠᱩᱞ ᱨᱮ ᱡᱟᱦᱟᱸᱭ ᱠᱚ ᱴᱤᱭᱩᱥᱮᱱ ᱵᱟᱠᱚ ᱫᱟᱲᱮᱭᱟᱜ ᱠᱟᱱᱟ ᱚᱱᱠᱟᱱ ᱠᱚ ᱴᱤᱭᱩᱥᱮᱱ ᱠᱚ ᱯᱟᱲᱦᱟᱣᱮᱫ ᱠᱚᱣᱟ ᱢᱟᱱᱮ ᱱᱚᱝᱠᱟ ᱠᱟᱹᱴᱤᱡ ᱠᱟᱹᱢᱤ ᱩᱫᱩᱜ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ᱠᱷᱟᱱ ᱩᱱᱠᱩ ᱦᱚᱸ ᱠᱤᱱᱛᱩ ᱟᱠᱚᱣᱟᱜ ᱫᱚ ᱨᱮᱡᱤᱥᱴᱨᱮᱥᱚᱱ ᱢᱮᱱᱟᱜ ᱜᱮᱭᱟ ᱟᱠᱚᱣᱟᱜ ᱮᱠᱟᱣᱩᱱᱴ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ᱟᱠᱚᱣᱟᱜ ᱜᱟᱶᱛᱟ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ᱟᱫᱚ ᱩᱱᱠᱩ ᱡᱩᱫᱤ ᱠᱚ ᱢᱮᱱᱟ ᱡᱮ ᱟᱞᱮ ᱱᱚᱝᱠᱟᱱᱟᱜ ᱯᱨᱚᱡᱮᱠᱴ ᱠᱚ ᱮᱢᱟᱞᱮᱯᱮ ᱟᱞᱮ ᱞᱮ ᱪᱟᱞᱟᱣᱟ ᱮᱱᱠᱷᱟᱱ ᱩᱱᱠᱩ ᱴᱷᱮᱱ ᱠᱟᱹᱢᱤ ᱨᱮᱭᱟᱜ ᱥᱠᱳᱯ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ᱮᱱᱡᱤᱭᱳ ᱥᱮ ᱡᱟᱦᱟᱸ ᱵᱮᱥᱚᱨᱠᱟᱨᱤ ᱥᱚᱝᱥᱛᱷᱟ ᱩᱱᱠᱩ ᱦᱚᱸ ᱠᱤᱱᱛᱩ ᱟᱵᱚᱣᱟᱜ ᱞᱟᱹᱜᱤᱫ ᱱᱚᱜᱼᱚᱭ ᱡᱟᱦᱟᱸ ᱚᱞᱚᱜ ᱯᱟᱲᱦᱟᱣ ᱨᱮᱭᱟᱜ ᱟᱱᱟᱴ ᱯᱩᱛᱷᱤ ᱠᱚ ᱯᱨᱚᱡᱮᱠᱴ ᱞᱟᱹᱜᱤᱫ ᱛᱮ ᱥᱮ ᱟᱨᱦᱚᱸ ᱡᱟᱦᱟᱸ ᱟᱨᱚ ᱟᱹᱰᱤᱜᱟᱱ ᱟᱭᱢᱟ ᱮᱨᱤᱭᱟ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ᱚᱱᱟ ᱫᱚ ᱱᱚᱣᱟ ᱠᱚᱢ ᱥᱚᱢᱚᱭ ᱨᱮᱫᱚ ᱡᱚᱛᱚ ᱵᱟᱝ ᱞᱟᱹᱭ ᱥᱟᱢᱴᱟᱣ ᱜᱟᱱᱚᱜ ᱠᱟᱱᱟ ᱟᱨ ᱱᱚᱣᱟ ᱠᱚᱫᱚ ᱢᱮᱫ ᱞᱩᱛᱩᱨ ᱠᱟᱛᱮ ᱡᱩᱫᱤ ᱟᱵᱚ ᱵᱚᱱ ᱛᱩᱱᱠᱷᱤ ᱛᱚᱞᱟᱥᱟ ᱠᱷᱟᱱ ᱱᱚᱣᱟ ᱠᱚ ᱟᱵᱚ ᱵᱮᱥᱚᱨᱠᱟᱨᱤ ᱜᱚᱲᱚ ᱛᱮ ᱟᱵᱚ ᱪᱮᱫ ᱪᱮᱫ ᱠᱚᱵᱚᱱ ᱠᱟᱹᱢᱤ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ᱱᱚᱣᱟ ᱠᱚ ᱟᱵᱚ ᱵᱚᱱ ᱧᱮᱞᱟ ᱟᱵᱚ ᱚᱞᱚᱜ ᱯᱟᱲᱦᱟᱣ ᱞᱟᱹᱜᱤᱫ
0: ᱮᱱᱠᱷᱟᱱ ᱱᱤᱭᱟᱹ ᱠᱚ ᱫᱟᱨᱟᱭ ᱛᱮᱦᱚᱸ ᱱᱤᱭᱟᱹ ᱠᱚ ᱠᱟᱹᱢᱤ ᱠᱟᱹᱥᱱᱤ ᱫᱟᱨᱟᱭ ᱛᱮᱦᱚᱸ ᱥᱮᱪᱮᱫ ᱯᱟᱱᱛᱷᱟ ᱨᱮ ᱮᱱᱮᱢ ᱫᱚᱦᱚ ᱜᱟᱱᱚᱜ ᱛᱮᱦᱮᱧᱟᱜ ᱜᱟᱞᱢᱟᱨᱟᱣ ᱨᱮ ᱥᱮᱴᱮᱨ ᱞᱮᱱᱟ ᱵᱮᱱ ᱢᱟᱱᱚᱛᱟᱱ ᱜᱩᱨᱩᱯᱚᱫ ᱥᱚᱨᱮᱱ ᱤᱱᱟᱹ ᱥᱟᱶᱛᱮ ᱢᱟᱱᱚᱛᱤᱭᱟᱹ ᱰᱚᱠᱴᱚᱨ ᱫᱩᱞᱤ ᱦᱮᱢᱵᱨᱚᱢ ᱟᱹᱵᱤᱱ ᱵᱟᱱᱟ ᱦᱚᱲ ᱜᱮ ᱟᱹᱵᱤᱱᱟᱜ ᱫᱤᱥ ᱦᱩᱫᱤᱥ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ᱟᱠᱷᱲᱟ ᱨᱮ ᱵᱮᱱ ᱫᱚᱦᱚ ᱦᱚᱴᱚ ᱠᱟᱜ ᱛᱮ ᱢᱟ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ᱟᱠᱷᱲᱟ ᱯᱟᱦᱴᱟ ᱥᱮᱱ ᱠᱷᱚᱱ ᱵᱟᱱᱟ ᱦᱚᱲ ᱜᱮ ᱥᱟᱨᱦᱟᱣ ᱥᱟᱶᱛᱮ ᱡᱚᱦᱟᱨ
2: ᱡᱚᱦᱟᱨ
1: ᱡᱚᱦᱟᱨ
3: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ᱫ ᱛᱟᱵᱚᱱᱟ ᱯᱮ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ᱯᱟᱹᱨᱥᱤ ᱨᱮᱭᱟᱜ ᱞᱟᱦᱟᱱᱛᱤ ᱟᱨ ᱥᱮᱪᱮᱫ ᱯᱟᱱᱛᱷᱟ ᱱᱚᱣᱟ ᱥᱟᱛᱟᱢ ᱵᱟᱵᱚᱫᱛᱮ ᱜᱟᱞᱢᱟᱨᱟᱣ ᱨᱮᱭᱟᱜ ᱫᱚᱥᱟᱨ ᱥᱮ ᱢᱩᱪᱟᱹᱫ ᱦᱟᱹᱴᱤᱧ ᱱᱚᱣᱟ ᱜᱟᱞᱢᱟᱨᱟᱣ ᱨᱮ ᱥᱮᱞᱮᱫ ᱠᱚ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ᱮᱥᱤᱥᱴᱮᱱᱴ ᱯᱨᱚᱯᱷᱮᱥᱟᱨ ᱫᱩᱞᱤ ᱦᱮᱢᱵᱨᱚᱢ ᱜᱩᱨᱩᱯᱚᱫ ᱥᱚᱨᱮᱱ ᱟᱨ ᱥᱩᱛᱞᱟᱞ ᱥᱚᱨᱮᱱ ᱱᱤᱛᱚᱜ ᱫᱚ ᱟᱸᱡᱚᱢ ᱟᱯᱮ ᱠᱩᱱᱟᱹᱢᱤ ᱥᱚᱨᱮᱱ ᱟᱨ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ᱞᱟᱜᱽᱲᱮ ᱥᱮᱨᱮᱧ ᱨᱮᱫᱚ ᱠᱩᱱᱟᱹᱢᱤ ᱥᱚᱨᱮᱱ ᱟᱨ ᱥᱟᱫᱷᱩᱨᱤ ᱥᱚᱨᱮᱱ

ᱦᱮᱢᱪᱚᱱᱫᱨᱚ ᱢᱟᱱᱰᱤ ᱟᱜ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ᱥᱟᱯᱲᱟᱣ ᱛᱮᱱᱟᱜ ᱯᱚᱨᱚᱵᱽ ᱥᱮᱨᱮᱧ ᱯᱮ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ᱫᱟ ᱾ ᱥᱮᱨᱮᱧ ᱨᱮᱫᱚ ᱠᱚ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ᱥᱚᱨᱚᱥᱚᱛᱤ ᱦᱟᱸᱥᱫᱟ, ᱥᱩᱨᱚᱫᱷᱩᱱᱤ ᱢᱟᱱᱰᱤ ᱟᱨ ᱥᱩᱱᱫᱚᱨᱤ ᱢᱩᱨᱢᱩ ᱾ ᱟᱸᱡᱚᱢ ᱜᱚᱫ ᱟᱵᱤᱱ ᱜᱟᱯᱟᱱᱟᱜ ᱟᱠᱷᱲᱟ ᱠᱟᱹᱢᱤ ᱦᱚᱨᱟ ᱜᱟᱯᱟ 2:30 ᱚᱠᱛᱚᱨᱮ ᱞᱟᱭᱤᱵᱷ ᱯᱷᱳᱱ ᱤᱱ ᱯᱨᱳᱜᱨᱟᱢ ᱨᱮ ᱯᱮ ᱟᱸᱡᱚᱢᱟ ᱰᱟᱠᱛᱟᱨ ᱢᱳᱱᱟᱞᱤᱥᱟ ᱦᱟᱸᱥᱫᱟ ᱥᱮᱴᱮᱨᱮ ᱛᱟᱦᱮᱱᱟᱭ ᱥᱴᱩᱰᱤᱭᱳᱨᱮ ᱰᱟᱴᱟ ᱨᱮᱭᱟᱜ ᱟᱡᱟᱨ ᱵᱤᱢᱟᱨ ᱟᱛᱮ ᱜᱟᱞᱢᱟᱨᱟᱣ ᱞᱟᱹᱜᱤᱫ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ᱫ ᱛᱟᱵᱚᱱᱟ ᱯᱮ ᱜᱟᱯᱟᱱᱟᱜ ᱟᱠᱷᱲᱟ ᱠᱟᱹᱢᱤ ᱦᱚᱨᱟ ᱱᱤᱛᱚᱜ ᱫᱚ ᱠᱷᱚᱵᱚᱨ ᱾

0: ᱫᱟᱲᱮ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 ᱛᱟᱠᱤᱱᱟ ᱟᱹᱠᱤᱱ ᱛᱮᱜᱮ ᱠᱤᱱ ᱵᱮᱱᱟᱣ ᱨᱟᱠᱟᱵ ᱠᱮᱫᱟ ᱠᱷᱮᱛ ᱵᱟᱹᱫ ᱡᱟᱦᱟᱸ ᱫᱚ ᱱᱤᱛᱚᱜ ᱥᱩᱨᱟᱹᱭ ᱠᱟᱹᱱᱟᱹᱞᱤ ᱠᱚ ᱢᱮᱛᱟᱜᱼᱟ ᱫᱟᱲᱮ ᱠᱚ ᱡᱷᱩᱲ ᱠᱚ ᱢᱟᱜ ᱯᱷᱟᱨᱪᱟ ᱠᱟᱛᱮ ᱦᱟᱥᱟ ᱞᱟ ᱠᱟᱛᱮ ᱢᱚᱡᱽ ᱜᱮ ᱵᱮᱱᱟᱣ ᱠᱮᱫᱟ ᱠᱤᱱ ᱟᱹᱠᱤᱱᱟᱜ ᱟᱦᱟᱨ ᱚᱱᱟ ᱥᱟᱶ ᱥᱟᱢᱟᱝ ᱨᱮ ᱢᱮᱱᱟᱜ ᱯᱟᱹᱠᱩᱲᱤᱭᱟᱹ ᱵᱤᱨ ᱠᱷᱚᱱ ᱡᱷᱟᱨᱱᱟ ᱫᱟᱜ ᱥᱟᱶᱛᱮ ᱫᱟᱜ ᱫᱤᱱ ᱫᱟᱜ ᱡᱚᱨᱚ ᱟᱬᱜᱚᱱ ᱠᱟᱱ ᱛᱟᱦᱮᱱᱟ ᱚᱱᱟ ᱟᱹᱛᱩᱜ ᱫᱟᱜ ᱪᱟᱥ ᱠᱟᱹᱢᱤ ᱨᱮ ᱞᱟᱜᱟᱜ ᱢᱟ ᱚᱱᱟᱛᱮ ᱨᱮᱦᱮᱫ ᱠᱚ ᱛᱟᱲᱟᱣ ᱠᱟᱛᱮ ᱜᱟᱰᱟ ᱠᱤᱱ ᱞᱟ ᱠᱮᱫᱟ ᱚᱱᱟ ᱜᱟᱰᱟ ᱜᱮ ᱱᱤᱛᱚᱜ ᱵᱚᱲᱦᱚᱱᱛᱤ ᱰᱮᱢ ᱨᱮ ᱫᱩᱞ ᱢᱤᱫ ᱟᱠᱟᱱᱟ ᱚᱱᱟ ᱜᱟᱰᱟ ᱫᱚ ᱦᱚᱲ ᱥᱩᱨᱟᱹᱭ ᱜᱟᱰᱟ ᱠᱚ ᱢᱮᱛᱟᱜᱼᱟ ᱠᱟᱹᱢᱤ ᱨᱮ ᱱᱩᱱᱟᱹᱜ ᱛᱩᱠᱷᱚᱲ ᱥᱩᱨᱟᱹᱭ ᱮᱠᱷᱮᱱ ᱜᱷᱟᱨᱚᱸᱡᱽ ᱡᱤᱭᱚᱱ ᱨᱮᱫᱚ ᱵᱟᱝᱟ ᱵᱷᱟᱨᱚᱛ ᱨᱮᱱᱟᱜ ᱯᱷᱩᱨᱜᱟᱹᱞ ᱞᱟᱹᱲᱦᱟᱹᱭ ᱨᱮᱦᱚᱸᱭ ᱡᱚᱯᱲᱟᱣᱮᱱᱟ ᱩᱱᱤ ᱫᱚ ᱨᱟᱢᱪᱚᱱᱫᱨᱚᱯᱩᱨ ᱨᱮᱱ ᱯᱷᱩᱨᱜᱟᱹᱞ ᱞᱟᱹᱲᱦᱟᱹᱭᱤᱭᱟᱹ ᱚᱱᱱᱚᱛ ᱠᱩᱢᱟᱨ ᱪᱚᱠᱨᱚᱵᱚᱨᱛᱤ ᱥᱟᱶ ᱩᱯᱨᱩᱢ ᱦᱩᱭᱮᱱ ᱛᱟᱭᱟ ᱩᱱᱤ ᱜᱚᱝᱠᱮ ᱫᱚ ᱟᱹᱰᱤ ᱪᱤᱨᱜᱟᱹᱞᱤᱭᱟᱹᱭ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ᱟᱪᱮᱫ ᱡᱤᱭᱚᱱ ᱠᱷᱚᱱ ᱜᱮ ᱡᱚᱠᱷᱚᱱ ᱨᱟᱢᱪᱚᱱᱫᱨᱚᱯᱩᱨ ᱵᱤᱡᱚᱭ ᱠᱨᱤᱥᱱᱚ ᱵᱤᱫᱽᱫᱟᱯᱤᱴ ᱨᱮ ᱯᱟᱲᱦᱟᱜ ᱠᱟᱱ ᱛᱟᱦᱮᱱᱟᱭ ᱩᱱ ᱫᱚ 1911 ᱥᱟᱞ ᱨᱮᱱᱟᱜ 13 ᱰᱤᱥᱮᱢᱵᱚᱨ ᱵᱟᱲᱟᱭ ᱜᱮᱭᱟᱯᱮ ᱤᱝᱨᱮᱡᱽ ᱠᱚᱣᱟᱜ ᱥᱟᱥᱚᱱ ᱨᱮ ᱛᱤᱱᱟᱹᱜ ᱱᱟᱦᱟᱪᱟᱨ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ᱱᱚᱣᱟ ᱫᱤᱥᱚᱢ ᱨᱮᱱ ᱛᱟᱹᱱᱛᱤ ᱠᱚᱣᱟᱜ ᱠᱟᱹᱴᱩᱵ ᱠᱚ ᱜᱮᱫ ᱞᱮᱫ ᱛᱟᱠᱚᱣᱟ ᱡᱟᱛᱮ ᱞᱩᱜᱽᱲᱤᱡ ᱞᱟᱯᱚ ᱵᱟᱝ ᱠᱚ ᱵᱮᱱᱟᱣ ᱫᱟᱲᱮᱭᱟᱜ ᱢᱟ ᱡᱟᱛᱮ ᱤᱝᱨᱮᱡᱽ ᱠᱚᱣᱟᱜ ᱢᱮᱥᱤᱱ ᱨᱮ ᱵᱮᱱᱟᱣ ᱞᱩᱜᱽᱲᱤᱡ ᱜᱮ ᱵᱷᱟᱨᱚᱛᱤᱭᱚ ᱠᱚ ᱠᱤᱨᱤᱧ ᱦᱟᱛᱟᱣ ᱩᱱᱤ ᱚᱱᱱᱚᱫᱟᱜᱤ ᱨᱟᱢᱪᱚᱱᱫᱨᱚᱯᱩᱨ ᱨᱮ ᱵᱤᱯᱞᱚᱵᱤ ᱟᱥᱱᱟᱭ ᱵᱮᱱᱟᱣ ᱞᱮᱫᱟ ᱚᱸᱰᱮ ᱜᱮᱠᱚ ᱧᱟᱯᱟᱢ ᱠᱟᱱ ᱛᱟᱦᱮᱱᱟ ᱡᱚᱥᱯᱩᱨ ᱨᱮᱱ ᱢᱚᱦᱮᱱᱫᱨᱚᱱᱟᱛᱷ ᱪᱚᱠᱨᱚᱵᱚᱨᱛᱤ ᱩᱢᱟᱯᱚᱫᱚ ᱵᱮᱱᱟᱨᱡᱤ ᱥᱩᱥᱩᱱᱤᱭᱟᱹ ᱴᱟᱝᱜᱟ ᱨᱮᱱ ᱯᱷᱚᱞᱟᱨᱤ ᱢᱟᱹᱡᱷᱤ ᱤᱱᱟᱱᱯᱩᱨ ᱨᱮᱱ ᱜᱩᱱᱟᱱ ᱢᱟᱹᱡᱷᱤ ᱯᱚᱨᱚᱞᱤ ᱨᱮᱱ ᱥᱚᱢᱵᱷᱩ ᱢᱟᱹᱡᱷᱤ ᱵᱤᱫᱮᱠᱟᱴᱟ ᱨᱮᱱ ᱵᱷᱚᱠᱛᱟ ᱢᱟᱹᱡᱷᱤ ᱟᱨ ᱥᱟᱶᱛᱮ ᱱᱤᱢᱴᱩᱠᱩᱨᱤ ᱨᱮᱱ ᱥᱩᱨᱟᱹᱭ ᱢᱟᱹᱡᱷᱤ ᱱᱚᱸᱰᱮ ᱜᱮ ᱵᱤᱯᱞᱚᱵᱤ ᱠᱟᱹᱢᱤᱭᱟᱹ ᱠᱚᱣᱟᱜ ᱠᱩᱪᱠᱟᱣᱟᱡ ᱜᱟᱯᱟᱞᱢᱟᱨᱟᱣ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 ᱛᱟᱦᱮᱱᱟ ᱤᱝᱨᱮᱡᱽ ᱠᱚ ᱵᱤᱨᱩᱫᱷ ᱟᱸᱫᱳᱲ ᱛᱟᱯᱟᱢ ᱞᱟᱹᱲᱦᱟᱹᱭ ᱨᱮᱱᱟᱜ ᱤᱛᱟᱹ ᱯᱚᱴᱠᱚᱡ ᱨᱟᱠᱟᱵ ᱞᱮᱱᱟ ᱥᱩᱨᱟᱹᱭ ᱢᱟᱹᱡᱷᱤ ᱟᱹᱛᱩ ᱟᱹᱛᱩᱭ ᱪᱟᱞᱟᱜ ᱠᱟᱱ ᱛᱟᱦᱮᱱᱟ ᱢᱮᱱᱮᱫ ᱛᱟᱦᱮᱱᱟᱭ ᱥᱟᱱᱛᱟᱲ ᱪᱮᱸᱜᱷᱟᱜ ᱯᱮ ᱪᱮᱴᱷᱟᱜ ᱯᱮ ᱚᱞᱚᱜ ᱪᱤᱫ ᱯᱮ ᱱᱚᱣᱟ ᱫᱤᱥᱚᱢ ᱟᱵᱚᱣᱟᱜ ᱫᱮᱞᱟ ᱢᱤᱫᱚᱜ ᱟᱵᱚᱱ ᱤᱝᱨᱮᱡᱽ ᱵᱚᱱ ᱞᱟᱜᱟ ᱵᱟᱦᱮᱨ ᱠᱚᱣᱟ ᱥᱩᱨᱟᱹᱭ ᱫᱚ ᱦᱟᱺᱰᱤ ᱯᱟᱹᱣᱨᱟᱹ ᱵᱟᱭ ᱧᱩᱭᱮᱫ ᱛᱟᱦᱮᱱᱟ ᱜᱚᱲᱚ ᱨᱮᱠᱤᱱ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ᱜᱩᱢᱟᱱ ᱢᱟᱹᱡᱷᱤ ᱵᱷᱚᱠᱛᱟ ᱢᱟᱹᱡᱷᱤ ᱱᱩᱠᱩ ᱜᱮ ᱵᱮᱱᱟᱣ ᱠᱮᱫᱟ ᱠᱚ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ᱥᱚᱥᱛᱨᱚ ᱵᱟᱦᱤᱱᱤ ᱤᱝᱨᱮᱡᱽ ᱵᱤᱨᱩᱫᱷ ᱞᱟᱹᱲᱦᱟᱹᱭ ᱨᱮᱱᱟᱜ ᱯᱷᱟᱹᱫ ᱚᱱᱟ ᱠᱚᱨᱮᱱ ᱥᱟᱱᱟᱢ ᱥᱟᱱᱛᱟᱲ ᱠᱚ ᱥᱮᱞᱮᱫ ᱞᱮᱱᱟ ᱯᱷᱟᱹᱫ ᱨᱮ ᱢᱟᱱᱡᱩᱲᱤ ᱡᱤᱭᱟᱹᱛᱷᱚᱞ ᱪᱷᱟᱭᱨᱟᱵᱟᱲᱤ ᱛᱟᱞᱵᱤᱲᱤᱭᱟ ᱥᱩᱥᱩᱱᱤᱭᱟᱹ ᱰᱟᱸᱜᱟ ᱯᱟᱱᱢᱚᱦᱩᱞ ᱵᱟᱜᱟᱰᱟᱵᱚᱨ ᱠᱩᱥᱩᱢᱰᱟ ᱞᱮᱫᱤᱭᱟᱢ ᱵᱤᱱᱳᱫᱽᱯᱩᱨ ᱪᱷᱟᱛᱟᱯᱟᱛᱷᱚᱨ ᱨᱟᱢᱡᱤᱵᱚᱱᱯᱩᱨ ᱡᱚᱜᱚᱱᱱᱟᱛᱷᱰᱤ ᱟᱢᱵᱟᱲᱤ ᱴᱟᱲᱟᱵᱟᱲᱤ ᱠᱮᱱᱵᱮᱲᱤᱭᱟ ᱢᱮᱱᱟᱜᱚᱲᱤᱭᱟ ᱵᱤᱫᱟᱠᱟᱴᱟ ᱞᱟᱯᱟᱦᱟᱲᱤ ᱜᱩᱢᱨᱟ ᱢᱚᱰᱚᱞᱰᱤ ᱠᱷᱮᱲᱟᱛ ᱥᱟᱞᱵᱤᱲᱤᱭᱟ ᱥᱟᱹᱛᱩᱲᱤ ᱦᱟᱸᱥᱰᱤᱢᱟ ᱠᱟᱞᱤᱯᱟᱦᱟᱲᱤ ᱠᱷᱟᱲᱵᱟᱲ ᱠᱮᱱᱛᱷᱚᱞ ᱠᱩᱞᱟᱹᱭ ᱨᱮᱱ ᱢᱟᱦᱮᱜᱤ ᱚᱱᱟᱥᱟᱞᱟ ᱱᱤᱛᱩᱲᱤᱭᱟᱹ ᱨᱮᱱ ᱤᱱᱟᱱᱯᱩᱨ ᱵᱷᱚᱥᱠᱚ ᱢᱚᱫᱚᱱᱰᱤ ᱟᱹᱲᱤᱭᱟᱹᱠᱩᱥᱩᱢ ᱞᱚᱭᱟᱵᱟᱫᱤ ᱦᱟᱨᱢᱟᱰᱰᱤ ᱯᱟᱧᱪᱮᱛ ᱵᱩᱨᱩ ᱡᱟᱯᱟᱜ ᱥᱟᱱᱟᱢ ᱥᱟᱱᱛᱟᱲ ᱟᱹᱛᱩ ᱠᱚ ᱨᱚᱜᱷᱩᱱᱟᱛᱷᱯᱩᱨ ᱛᱷᱟᱱᱟ ᱨᱮᱱ ᱥᱟᱱᱛᱟᱲ ᱟᱹᱛᱩ ᱠᱚᱨᱮᱱ ᱵᱤᱨ ᱵᱟᱱᱴᱟ ᱠᱚ ᱮᱠᱷᱮᱱ ᱚᱱᱟ ᱢᱚᱛᱚ ᱫᱚ ᱵᱟᱝ ᱱᱤᱛᱩᱲᱤᱭᱟᱹ ᱨᱚᱜᱷᱩᱱᱟᱛᱷᱯᱩᱨ ᱠᱟᱹᱥᱤᱯᱩᱨ ᱛᱷᱟᱱᱟ ᱨᱮᱱ ᱥᱟᱱᱛᱟᱲ ᱠᱚ ᱦᱚᱸ ᱱᱚᱣᱟ ᱞᱟᱹᱲᱦᱟᱹᱭ ᱯᱷᱟᱹᱫ ᱨᱮᱠᱚ ᱛᱟᱦᱮᱸ ᱞᱮᱱᱟ ᱩᱱ ᱚᱠᱛᱚ ᱫᱚ ᱵᱨᱤᱴᱤᱥ ᱵᱤᱨᱩᱫᱷ ᱡᱟᱦᱟᱸᱭ ᱜᱮᱠᱚ ᱞᱟᱹᱲᱦᱟᱹᱭᱟ ᱩᱱᱠᱩ ᱜᱮ ᱵᱨᱤᱴᱤᱥ ᱥᱚᱨᱠᱟᱨ ᱫᱚ ᱰᱟᱹᱠᱟᱹᱛ ᱜᱩᱱᱰᱟ ᱵᱟᱝᱠᱷᱟᱱ ᱴᱮᱨᱳᱨᱤᱥᱴ ᱢᱮᱱᱛᱮᱭ ᱪᱷᱟᱹᱴᱭᱟᱹᱭᱮᱫ ᱠᱚ ᱛᱟᱦᱮᱱᱟ ᱥᱩᱨᱟᱹᱭ ᱢᱟ ᱥᱩᱨᱟᱹᱭ ᱰᱟᱠᱟᱛ ᱢᱮᱱᱛᱮᱜᱮ ᱟᱹᱰᱤ ᱦᱚᱲ ᱠᱚ ᱵᱟᱲᱟᱭ ᱠᱟᱱ ᱛᱟᱦᱮᱱᱟ ᱚᱱᱟᱛᱮ ᱵᱚᱛᱚᱨ ᱦᱚᱸ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ᱵᱩᱡᱩᱜ ᱠᱟᱱ ᱛᱟᱦᱮᱱᱟ ᱡᱟᱦᱟᱱᱟᱜ ᱵᱟᱝ ᱡᱟᱦᱟᱱᱟᱜ ᱞᱟᱹᱴᱩ ᱜᱷᱚᱴᱚᱱᱟ ᱦᱩᱭᱩᱜ ᱜᱮᱭᱟ ᱩᱱ ᱫᱚ ᱥᱩᱨᱟᱹᱭ ᱮᱨᱟ ᱦᱟᱢᱟᱞ ᱦᱚᱲᱢᱚᱭ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ᱮᱥᱠᱟᱨ ᱵᱤᱨ ᱨᱮᱠᱤᱱ ᱛᱟᱦᱮᱱᱟ ᱥᱩᱨᱟᱹᱭ ᱠᱟᱹᱴᱤᱡ ᱵᱷᱟᱹᱵᱤᱛ ᱨᱮᱭ ᱯᱟᱲᱟᱣᱮᱱᱟ ᱡᱟᱶᱟᱭᱟᱜ ᱢᱚᱱᱮᱨ ᱠᱟᱛᱷᱟ ᱡᱟᱹᱱᱤ ᱟᱡ ᱮᱨᱟᱭ ᱯᱟᱲᱦᱟᱣ ᱛᱤᱭᱳᱜ ᱠᱮᱫ ᱛᱟᱭᱟ ᱢᱮᱱ ᱠᱮᱫᱟᱭ ᱮᱜᱳ ᱤᱧ ᱱᱤᱭᱟᱹ ᱛᱮᱫᱚ ᱟᱞᱚᱢ ᱵᱷᱟᱹᱵᱤᱛᱚᱜᱼᱟ ᱟᱢ ᱫᱚ ᱫᱤᱥᱚᱢ ᱥᱚᱢᱟᱡᱽ ᱨᱮᱱᱟᱜ ᱠᱟᱹᱢᱤ ᱨᱮ ᱡᱚᱦᱚᱲ ᱜᱮ ᱛᱟᱦᱮᱱ ᱢᱮ ᱟᱵᱚ ᱫᱤᱥᱚᱢ ᱯᱷᱩᱨᱜᱟᱹᱞ ᱛᱮᱜᱮ ᱦᱩᱭ ᱟᱵᱚᱱᱟ ᱵᱟᱹᱦᱩᱣᱟᱜ ᱫᱤᱞᱟᱹᱭ ᱧᱟᱢ ᱠᱟᱛᱮᱫ ᱥᱩᱨᱟᱹᱭᱟᱜ ᱦᱩᱞᱥᱟᱹᱭ ᱠᱟᱹᱢᱤ ᱦᱚᱨᱟ ᱟᱨᱦᱚᱸ ᱵᱟᱹᱲᱛᱤ ᱮᱱ ᱛᱟᱭᱟ 1927 ᱥᱟᱞ ᱨᱮᱱᱟᱜ ᱠᱟᱛᱷᱟ ᱨᱟᱢᱪᱚᱱᱫᱨᱚᱯᱩᱨ ᱨᱮ ᱚᱱᱱᱚᱫᱟ ᱠᱩᱢᱟᱨᱟᱜ ᱦᱚᱦᱚᱛᱮ ᱵᱤᱯᱞᱚᱵᱤ ᱠᱟᱹᱢᱤ ᱦᱚᱨᱟ ᱟᱨᱦᱚᱸ ᱵᱟᱹᱲᱛᱤ ᱪᱟᱞᱟᱣᱮᱱᱟ ᱤᱝᱨᱮᱡᱽ ᱠᱚ ᱵᱷᱟᱨᱚᱛ ᱠᱷᱚᱱ ᱞᱟᱜᱟ ᱠᱚ ᱞᱟᱹᱜᱤᱫ ᱦᱟᱡᱟᱨ ᱦᱟᱡᱟᱨ ᱦᱚᱲ ᱥᱮᱞᱮᱫ ᱠᱚ ᱮᱦᱚᱵ ᱠᱮᱫᱟ ᱠᱤᱨᱟᱹ ᱠᱮᱫᱟ ᱠᱚ ᱤᱝᱨᱮᱡᱽ ᱵᱚᱱ ᱞᱟᱜᱟ ᱠᱚᱣᱟ ᱥᱟᱦᱮᱵ ᱠᱚ ᱵᱟᱲᱟᱭ ᱧᱟᱢ ᱠᱮᱫᱟ ᱱᱚᱸᱰᱮ ᱤᱝᱨᱮᱡᱽ ᱵᱤᱨᱩᱫᱷ ᱱᱚᱝᱠᱟ ᱠᱟᱹᱢᱤ ᱦᱚᱨᱟ ᱪᱟᱞᱟᱜ ᱠᱟᱱᱟ ᱥᱮᱸᱜᱮᱞ ᱨᱮ ᱜᱷᱤ ᱟᱛᱟᱨᱮᱱ ᱞᱮᱠᱟ ᱫᱷᱟᱹᱣ ᱫᱷᱟᱹᱣ ᱮᱱᱟ ᱩᱱ ᱡᱚᱠᱷᱟᱱ ᱡᱚᱠᱷᱚᱱ ᱢᱟᱱᱵᱷᱩᱢ ᱨᱮ ᱯᱩᱭᱞᱟᱹ ᱵᱨᱤᱴᱤᱥ ᱵᱤᱨᱳᱫᱷᱤ ᱨᱟᱡᱽᱱᱳᱭᱛᱤᱠ ᱥᱚᱢᱮᱞᱚᱱ ᱦᱩᱭ ᱮᱱᱟ 1928 ᱥᱟᱞ ᱨᱮ ᱨᱟᱢᱪᱚᱱᱫᱨᱚᱯᱩᱨ ᱨᱮ ᱚᱱᱟ ᱨᱟᱡᱟᱹᱨᱤ ᱦᱮᱞᱢᱮᱞ ᱡᱚᱢᱮᱞᱟᱭ ᱨᱮ ᱥᱮᱴᱮᱨᱮ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ᱱᱮᱛᱟᱡᱤ ᱥᱩᱵᱷᱟᱥ ᱪᱚᱱᱫᱨᱚ ᱵᱚᱥᱩ ᱢᱮᱱ ᱠᱮᱫᱟᱭ ᱯᱷᱩᱨᱜᱟᱹᱞ ᱫᱚ ᱠᱚᱭ ᱠᱟᱛᱮᱫ ᱫᱚ ᱵᱟᱝ ᱧᱟᱢᱚᱜᱼᱟ ᱞᱟᱹᱲᱦᱟᱹᱭ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ᱫᱤᱥᱚᱢ ᱞᱟᱹᱜᱤᱫ ᱡᱤᱣᱤ ᱦᱚᱸ ᱟᱞᱟᱭ ᱦᱩᱭᱩᱜᱼᱟ 25,000 ᱠᱷᱚᱱᱦᱚᱸ ᱡᱟᱹᱥᱛᱤ ᱦᱚᱲ ᱠᱚ ᱡᱟᱣᱨᱟ ᱞᱮᱱᱟ ᱚᱱᱟ ᱡᱚᱢᱮᱞᱟᱭ ᱨᱮ ᱢᱟᱭᱟᱝ ᱞᱚᱞᱚ ᱵᱷᱟᱥᱚᱱ ᱛᱮ ᱦᱩᱞᱜᱟᱹᱨᱤᱭᱟᱹ ᱠᱚ ᱪᱷᱩᱴᱟᱹᱣ ᱮᱱᱟ ᱵᱷᱟᱨᱚᱛ ᱥᱟᱹᱫᱷᱤᱱ ᱨᱮᱱᱟᱜ ᱠᱟᱹᱢᱤ ᱨᱮᱠᱤᱱ ᱟᱬᱜᱚᱭᱮᱱᱟ ᱾ ᱥᱩᱨᱟᱹᱭ ᱢᱟᱹᱡᱷᱤ ᱫᱚ ᱮᱞᱟᱠᱟ ᱨᱮᱱ ᱠᱟᱢᱟᱨ ᱠᱚ ᱴᱷᱮᱱ ᱥᱟᱨᱮ ᱵᱮᱱᱟᱣ ᱚᱪᱚᱭᱮᱫ ᱠᱚ ᱛᱟᱦᱮᱱᱟ, ᱴᱮᱸᱜᱚᱡ ᱠᱟᱹᱯᱤ ᱵᱚᱞᱞᱚᱢ ᱮᱢᱟᱱ ᱠᱚ ᱵᱮᱱᱟᱣ ᱚᱪᱚ ᱠᱟᱛᱮᱫ ᱚᱱᱟ ᱚᱥᱛᱨᱚ ᱠᱚ ᱢᱩᱨᱟᱹᱰᱰᱤ ᱥᱴᱮᱥᱚᱱ ᱨᱮ ᱵᱷᱳᱨ ᱨᱮᱱᱟᱜ ᱴᱨᱮᱱ ᱨᱮ ᱫᱮᱡ ᱠᱟᱛᱮᱫ ᱵᱚᱨᱫᱷᱚᱢᱟᱱ ᱨᱟᱺᱪᱤ ᱥᱮᱫ ᱠᱚ ᱯᱟᱪᱟᱨᱮᱫ ᱛᱟᱦᱮᱱᱟ ᱾ ᱞᱟᱹᱭᱟᱠᱚ ᱚᱱᱟ ᱚᱥᱛᱨᱚ ᱠᱚ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ᱞᱮᱠᱟ ᱦᱚᱵᱚᱨ ᱠᱟᱛᱮᱫ ᱠᱚ ᱤᱫᱤᱭᱮᱫ ᱛᱟᱦᱮᱱᱟ, ᱡᱟᱛᱮ ᱚᱠᱚᱭ ᱦᱚᱸ ᱟᱞᱚᱠᱚ ᱵᱩᱡᱽ ᱫᱟᱲᱮᱭᱟᱜ ᱢᱟ ᱾ ᱢᱮᱱᱠᱷᱟᱱ ᱥᱟᱦᱮᱵᱽ ᱠᱚ ᱵᱩᱡᱽ ᱧᱟᱢ ᱠᱮᱫᱟ ᱨᱟᱢᱪᱚᱱᱫᱨᱚᱯᱩᱨ ᱟᱥᱨᱚᱢ ᱨᱮᱭᱟᱜ ᱵᱤᱯᱞᱚᱵᱤ ᱠᱟᱹᱢᱤ ᱦᱚᱨᱟ ᱨᱮᱱᱟᱜ ᱠᱷᱚᱵᱚᱨ ᱥᱟᱦᱮᱵᱽ ᱠᱚ ᱴᱷᱮᱱ ᱪᱟᱞᱟᱣᱮᱱᱛᱮ ᱚᱱᱟ ᱠᱚᱰᱨᱟ ᱢᱟᱪᱷᱟᱛᱮ ᱛᱷᱩᱠᱩᱢ ᱫᱚᱦᱚ ᱞᱟᱹᱜᱤᱫ ᱦᱩᱠᱩᱢ ᱟᱹᱜᱩ ᱠᱮᱫᱟᱠᱤᱱ ᱴᱮᱞᱟᱨ ᱟᱨ ᱪᱟᱨᱪᱟ ᱥᱟᱦᱮᱵᱽ ᱢᱤᱫ ᱢᱟᱨᱟᱝ ᱯᱷᱟᱹᱫᱽ ᱟᱛᱮᱫ ᱾ ᱯᱷᱟᱹᱫᱽ ᱠᱚ ᱟᱥᱨᱚᱢ ᱠᱚ ᱵᱮᱲᱦᱟᱭ ᱮᱥᱮᱫ ᱠᱮᱫ ᱠᱷᱟᱱ ᱦᱩᱞᱜᱟᱹᱨᱤᱭᱟᱹ ᱠᱚ ᱥᱟᱶ ᱞᱟᱹᱲᱦᱟᱹᱭ ᱮᱛᱚᱦᱚᱵ ᱮᱱᱟ ᱾ ᱵᱤᱨ ᱠᱩᱞ ᱥᱩᱨᱟᱹᱭ ᱢᱟᱹᱡᱷᱤ ᱥᱟᱢᱟᱝ ᱨᱮ ᱛᱤᱸᱜᱩ ᱠᱟᱛᱮᱫ ᱥᱟᱱᱛᱟᱲ ᱥᱚᱥᱚᱥᱛᱨ ᱯᱷᱟᱹᱫᱽ ᱠᱚ ᱥᱟᱨ ᱛᱮᱨᱟᱝ ᱮ ᱢᱮᱛᱟᱫ ᱠᱚᱣᱟ ᱾ ᱚᱱᱛᱮ ᱠᱷᱚᱱ ᱦᱚᱸ ᱜᱩᱞᱤ ᱠᱚ ᱟᱲᱟᱜ ᱠᱮᱫᱟ ᱾ ᱜᱩᱲᱩᱢ ᱜᱩᱲᱩᱢ ᱥᱟᱨ ᱟᱨ ᱜᱩᱞᱤ ᱨᱮᱱᱟᱜ ᱞᱟᱹᱲᱦᱟᱹᱭ ᱢᱟᱭᱟᱝ ᱡᱚᱨᱚᱜᱼᱟ, ᱜᱚᱡ ᱜᱚᱯᱚᱡ ᱵᱟᱹᱲᱛᱤᱜᱼᱟ ᱾ ᱱᱚᱣᱟ ᱢᱚᱱᱮ ᱠᱟᱛᱮᱫ ᱚᱱᱱᱚᱫᱟ ᱦᱩᱞᱜᱟᱹᱨᱤᱭᱟᱹ ᱠᱚ ᱛᱷᱤᱨᱮ ᱢᱮᱛᱟᱫ ᱠᱚᱣᱟ ᱥᱟᱦᱮᱵᱽ ᱠᱚ ᱴᱷᱮᱱᱮ ᱥᱟᱵ ᱚᱪᱚᱭᱮᱱᱟ ᱾ ᱥᱟᱦᱮᱵᱽ ᱠᱚ ᱟᱥᱨᱚᱢ ᱛᱚᱞᱟᱥ ᱠᱟᱛᱮᱫ ᱥᱟᱨ ᱚᱥᱛᱨᱚ ᱮᱢᱟᱱ ᱠᱚ ᱵᱟᱝ ᱠᱚ ᱧᱟᱢ ᱞᱮᱫ ᱨᱮᱦᱚᱸ ᱵᱤᱯᱞᱚᱵᱤ ᱵᱳᱭ ᱠᱚ ᱧᱟᱢ ᱠᱮᱫᱟ ᱟᱨ ᱦᱟᱱᱴᱟᱨ ᱛᱮ ᱚᱱᱱᱚᱫᱟ ᱠᱚ ᱫᱟᱞ ᱠᱮᱫᱮᱭᱟ ᱾ ᱢᱮᱛᱟ ᱫᱮᱭᱟ ᱠᱚ ᱱᱚᱣᱟ ᱠᱚ ᱵᱤᱯᱞᱚᱵᱤ ᱠᱟᱹᱢᱤ ᱵᱚᱱᱫᱚ ᱩᱛᱟᱹᱨ ᱢᱮ, ᱟᱲᱟᱜ ᱠᱟᱢᱟᱞᱮ, ᱵᱟᱝᱠᱷᱟᱱ ᱡᱤᱦᱚᱞ ᱨᱮᱢ ᱥᱮᱭᱟᱜᱼᱟ, ᱵᱟᱝᱠᱷᱟᱱ ᱯᱷᱟᱹᱥᱤ ᱵᱷᱟᱵᱮᱨ ᱛᱮᱞᱮ ᱟᱠᱟ ᱢᱮᱭᱟ ᱾ ᱢᱮᱱᱢᱮ ᱛᱤᱥ ᱦᱚᱸ ᱟᱫᱚ ᱵᱨᱤᱴᱤᱥ ᱵᱤᱨᱩᱫᱽ ᱨᱮᱫᱚ ᱵᱟᱹᱧ ᱟᱸᱫᱳᱲᱟ, ᱦᱚᱲ ᱵᱟᱹᱧ ᱡᱟᱣᱨᱟ ᱠᱚᱣᱟ ᱾ ᱵᱤᱯᱞᱚᱵᱤ ᱚᱱᱱᱚᱫᱟ ᱵᱚᱦᱚᱜ ᱮ ᱦᱩᱛᱩᱢ ᱠᱮᱫ ᱠᱷᱟᱱ ᱠᱚᱲᱟᱢ ᱨᱮᱠᱚ ᱞᱮᱵᱮᱫ ᱠᱮᱫᱮᱭᱟ, ᱢᱚᱪᱟ ᱨᱮᱠᱚ ᱦᱩᱲᱩᱢ ᱠᱮᱫᱮᱭᱟ, ᱡᱷᱟᱨ ᱡᱷᱟᱨ ᱢᱟᱭᱟᱝ ᱛᱩᱫ ᱮᱱ ᱛᱟᱭᱟ ᱟᱨ ᱤᱝᱨᱮᱡᱽ ᱯᱩᱞᱤᱥ ᱠᱚ ᱥᱟᱫᱚᱢᱟᱜ ᱪᱟᱲᱵᱚᱞ ᱨᱮ ᱛᱚᱞ ᱠᱟᱛᱮ ᱨᱤᱜᱫᱟᱹᱣ ᱠᱮᱫᱮᱭᱟ ᱠᱚ ᱜᱚᱴᱟ ᱯᱟᱠᱟᱲ ᱾ ᱡᱷᱩᱠ ᱟᱨ ᱨᱟᱹᱜᱤᱛᱮ ᱥᱩᱨᱟᱹᱭ ᱢᱟᱹᱡᱷᱤ ᱥᱟᱱᱛᱟᱲ ᱥᱚᱥᱛᱨᱚ ᱵᱟᱦᱤᱱᱤ ᱟᱛᱮᱫ ᱤᱝᱨᱮᱡᱽ ᱯᱷᱟᱹᱫᱽ ᱥᱟᱢᱟᱝ ᱨᱮ ᱛᱤᱸᱜᱩᱭᱮᱱᱟᱭ ᱾ ᱡᱚᱛᱚ ᱠᱚᱛᱮ ᱥᱟᱨ ᱛᱮᱨᱟᱝ ᱟᱨ ᱠᱟᱹᱯᱤ ᱦᱩᱨᱞᱟᱹ ᱠᱟᱛᱮ ᱯᱩᱞᱤᱥ ᱠᱚ ᱯᱮᱪᱷᱟ ᱠᱮᱫ ᱠᱚᱣᱟ ᱾ ᱥᱟᱦᱮᱵᱽ ᱠᱚ ᱛᱩᱧ ᱠᱮᱫ ᱠᱚᱣᱟ, ᱢᱤᱫᱴᱟᱝ ᱥᱟᱨ ᱥᱟᱫᱚᱢᱟᱜ ᱡᱟᱸᱜᱟᱨᱮ ᱞᱟᱜᱟᱣᱮᱱᱟ ᱾ ᱚᱱᱟ ᱥᱟᱨ ᱨᱮ ᱵᱤᱥ ᱢᱮᱥᱟ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 ᱡᱚᱞᱚᱱᱛᱮ ᱥᱟᱫᱚᱢ ᱫᱚ ᱯᱩᱠᱷᱨᱤ ᱨᱮᱭ ᱫᱚᱱ ᱟᱬᱜᱚᱭᱮᱱᱟ ᱾ ᱫᱟᱜ ᱠᱷᱚᱱ ᱚᱣᱟᱨ ᱨᱟᱠᱟᱵ ᱠᱟᱛᱮ ᱵᱤᱯᱞᱚᱵᱤ ᱚᱱᱱᱚᱫᱟ ᱫᱚ ᱡᱚᱥᱯᱩᱨ ᱢᱚᱦᱮᱱᱫᱨᱚ ᱪᱚᱠᱨᱚᱵᱚᱨᱛᱤ ᱚᱲᱟᱜ ᱨᱮᱠᱚ ᱤᱫᱤ ᱠᱮᱫᱮᱭᱟ ᱾ ᱯᱚᱨᱳᱞᱤ ᱨᱮᱱ ᱥᱚᱢᱵᱷᱩ ᱢᱟᱹᱡᱷᱤ ᱨᱮᱱ ᱮᱸᱜᱟᱛ ᱠᱚᱵᱤᱨᱟᱡᱤ ᱵᱟᱲᱟᱭ ᱠᱟᱱ ᱛᱟᱦᱮᱱᱟ ᱩᱱᱤ ᱜᱮ ᱚᱱᱱᱚᱫᱟ ᱫᱚᱭ ᱨᱟᱱ ᱵᱤᱥ ᱞᱮᱫᱮᱭᱟ ᱾ ᱩᱱ ᱫᱤᱱ ᱚᱱᱛᱮ ᱨᱮᱜᱮ ᱩᱱᱤ ᱫᱚ ᱫᱟᱱᱟᱝ ᱨᱮᱠᱚ ᱫᱚᱦᱚ ᱞᱮᱫᱮᱭᱟ ᱾ ᱱᱚᱝᱠᱟ ᱞᱟᱹᱲᱦᱟᱹᱭ ᱨᱮᱱ ᱱᱮᱛᱟ ᱫᱚ ᱥᱩᱨᱟᱹᱭ ᱢᱟᱹᱡᱷᱤ ᱟᱨ ᱜᱩᱢᱟᱱ ᱢᱟᱹᱡᱷᱤ ᱾ ᱱᱚᱝᱠᱟ ᱞᱚᱞᱚ ᱮᱞᱟᱝ ᱛᱟᱞᱟ ᱛᱮᱜᱮ ᱥᱩᱨᱟᱹᱭ ᱢᱟᱹᱡᱷᱤᱭᱟᱜ ᱚᱲᱟᱜ ᱨᱮᱭ ᱥᱮᱴᱮᱨᱮᱱᱟ ᱱᱟᱣᱟ ᱯᱮᱲᱟ ᱥᱚᱱᱟ ᱵᱤᱴᱤ ᱾ ᱟᱹᱰᱤ ᱠᱩᱥᱤ ᱟᱹᱰᱤ ᱨᱟᱹᱥᱠᱟᱹ ᱛᱟᱹᱠᱤᱱ ᱵᱟᱱᱟ ᱦᱚᱲᱟᱜ ᱾ 1929 ᱥᱟᱞ ᱨᱮᱱᱟᱜ ᱞᱟᱦᱳᱨ ᱚᱫᱷᱤᱵᱮᱥᱚᱱ ᱨᱮ ᱜᱟᱱᱫᱷᱤᱡᱤ ᱯᱩᱨᱱᱚ ᱥᱚᱨᱟᱡᱽ ᱨᱮᱱᱟᱜ ᱮ ᱫᱟᱹᱵᱤ ᱠᱮᱫᱟ ᱾ 1930 ᱨᱮ ᱦᱩᱭᱱᱟ ᱟᱭᱤᱱ ᱚᱢᱟᱱᱱᱚ ᱟᱱᱫᱳᱞᱚᱱ, ᱜᱚᱴᱟ ᱢᱟᱱᱵᱷᱩᱢ ᱨᱮ ᱦᱩᱞᱜᱟᱹᱨᱤᱭᱟᱹ ᱠᱚᱣᱟᱜ ᱵᱨᱤᱴᱤᱥ ᱵᱤᱨᱩᱫᱽ ᱞᱟᱹᱲᱦᱟᱹᱭ ᱮᱦᱚᱵ ᱮᱱᱟ ᱟᱹᱰᱤ ᱦᱚᱲ ᱠᱚ ᱥᱟᱵ ᱠᱮᱫ ᱠᱚᱣᱟ, ᱡᱮᱦᱮᱞ ᱛᱮᱠᱚ ᱤᱫᱤ ᱠᱮᱫ ᱠᱚᱣᱟ ᱟᱫᱚᱢ ᱫᱚᱠᱚ ᱩᱠᱩᱭᱮᱱᱟ ᱢᱮᱱᱠᱷᱟᱱ ᱵᱤᱨ ᱠᱩᱞ ᱥᱩᱨᱟᱹᱭ ᱢᱟᱹᱡᱷᱤ ᱫᱚ ᱥᱟᱦᱮᱵᱽ ᱠᱚ ᱡᱚᱴᱮᱫ ᱜᱮ ᱵᱟᱝᱠᱚ ᱡᱚᱴᱮᱫ ᱫᱟᱲᱮᱭᱟᱫᱮᱭᱟ ᱥᱟᱹᱛᱩᱲᱤ ᱱᱤᱛᱩᱲᱤᱭᱟᱹ ᱨᱚᱜᱷᱩᱱᱟᱛᱷᱯᱩᱨ ᱮᱞᱟᱠᱟ ᱨᱮᱱᱟᱜ ᱦᱩᱞᱥᱟᱹᱭ ᱠᱟᱹᱢᱤ ᱠᱚᱫᱚ ᱩᱱᱤᱜᱮ ᱞᱟᱦᱟ ᱤᱫᱤᱭᱮᱫ ᱛᱟᱦᱮᱱᱟ ᱞᱤᱝᱠ ᱢᱮᱱ ᱞᱮᱠᱟᱛᱮ ᱦᱟᱸᱰᱮ ᱱᱟᱰᱮᱭ ᱪᱟᱞᱟᱜ ᱠᱟᱱ ᱛᱟᱦᱮᱱᱟ ᱛᱟᱲᱟᱢ ᱛᱮᱜᱮ ᱾ 1942 ᱨᱮᱱᱟᱜ ᱟᱜᱚᱥᱴ ᱨᱮ ᱜᱚᱴᱟ ᱵᱷᱟᱨᱚᱛ ᱜᱟᱨᱡᱟᱣᱮᱱᱟ ᱠᱟᱨᱮᱝᱜᱮ ᱤᱭᱮ ᱢᱟᱨᱮᱝᱜᱮ ᱰᱩ ᱚᱨ ᱰᱟᱭ ᱟᱲᱟᱝᱛᱮ ᱜᱟᱱᱫᱷᱤᱡᱤ ᱮᱦᱚᱵ ᱠᱮᱫᱟ ᱵᱷᱟᱨᱚᱛ ᱪᱷᱟᱲᱚ ᱟᱱᱫᱳᱞᱚᱱ, ᱠᱩᱭᱤᱴ ᱤᱱᱰᱤᱭᱟ ᱢᱩᱵᱽᱢᱮᱱᱴ, ᱤᱝᱨᱮᱡᱽ ᱵᱷᱟᱨᱚᱛ ᱪᱷᱟᱲᱚ ᱾ ᱥᱩᱨᱟᱹᱭ ᱢᱟᱹᱡᱷᱤᱭᱟᱜ ᱫᱤᱞᱟᱹᱭᱛᱮ ᱥᱟᱱᱛᱟᱲ ᱠᱚᱦᱚᱸ ᱥᱟᱢᱟᱝ ᱞᱟᱹᱲᱦᱟᱹᱭ ᱨᱮ ᱵᱟᱹᱲᱛᱤ ᱤᱫᱤᱱᱟ ᱡᱚᱢᱮᱞᱟᱭ ᱟᱸᱫᱳᱲ ᱞᱟᱹᱲᱦᱟᱹᱭ ᱚᱱᱟ ᱥᱟᱶᱛᱮ ᱥᱟᱦᱮᱵᱽ ᱠᱚᱣᱟᱜ ᱠᱚᱰᱨᱟ ᱥᱟᱥᱚᱱ, ᱫᱟᱞ ᱛᱚᱞ, ᱜᱩᱞᱤ ᱜᱟᱞᱟ, ᱡᱮᱞ ᱦᱟᱡᱚᱛ, ᱯᱷᱟᱹᱥᱤ, ᱡᱟᱵᱚᱡᱤᱵᱚᱱ ᱮᱢᱟᱱ ᱛᱮᱱᱟᱜ ᱠᱚ ᱡᱟᱹᱥᱛᱤᱭᱮᱱᱟ ᱢᱟᱱᱵᱷᱩᱢ ᱨᱮᱱ ᱟᱹᱰᱤᱜᱟᱱ ᱦᱩᱞᱜᱟᱹᱨᱤᱭᱟᱹ ᱠᱚ ᱥᱟᱵ ᱚᱪᱚᱭᱮᱱᱟ ᱡᱤᱦᱚᱞ ᱚᱪᱚᱭᱮᱱᱟ ᱜᱩᱢᱟᱱ ᱢᱟᱹᱡᱷᱤ ᱦᱚᱸᱠᱚ ᱛᱚᱞ ᱠᱮᱫᱮᱭᱟ ᱡᱮᱦᱮᱞ ᱪᱟᱞᱟᱱ ᱚᱠᱛᱚ ᱯᱩᱪᱩᱡ ᱠᱟᱛᱮ ᱫᱟᱹᱲ ᱛᱟᱵ ᱠᱮᱫᱟ ᱥᱩᱨᱟᱹᱭ ᱢᱟᱹᱡᱷᱤ ᱦᱚᱸ ᱵᱤᱨ ᱵᱷᱤᱛᱟᱹᱨ ᱵᱤᱨ ᱠᱩᱞ ᱞᱮᱠᱟ ᱥᱟᱦᱮᱵᱽ ᱠᱚ ᱯᱟᱸᱡᱟ ᱠᱟᱛᱮᱫ ᱩᱰᱩᱠ ᱨᱮᱱᱟᱜ ᱫᱟᱲᱮᱜᱮ ᱵᱟᱝ ᱦᱩᱭ ᱞᱮᱱ ᱛᱟᱠᱚᱣᱟ ᱦᱟᱱᱛᱮ ᱱᱮᱛᱟᱡᱤ ᱥᱩᱵᱷᱟᱥ ᱵᱟᱦᱨᱮ ᱫᱤᱥᱚᱢ ᱠᱚᱨᱮ ᱫᱟᱬᱟ ᱫᱟᱬᱟᱛᱮ ᱡᱟᱯᱟᱱ ᱨᱮ ᱵᱮᱱᱟᱣ ᱠᱮᱫᱟ ᱟᱡᱟᱫᱽ ᱦᱤᱱᱫ ᱯᱷᱳᱡᱽ ᱜᱟᱨᱡᱟᱣᱮᱱᱟᱭ ᱫᱤᱞᱞᱤ ᱪᱟᱞᱚ ᱵᱨᱤᱴᱤᱥ ᱥᱟᱥᱚᱱ ᱛᱷᱟᱨᱛᱷᱟᱨᱟᱣᱮᱱᱟ ᱢᱟᱱᱵᱷᱩᱢ ᱨᱮᱱ ᱱᱮᱛᱟᱡᱤ ᱨᱮᱱ ᱵᱷᱟᱵᱽ ᱥᱤᱥᱥᱚ ᱠᱚᱦᱚᱸ ᱱᱟᱣᱟ ᱚᱠᱥᱤᱡᱮᱱ ᱧᱟᱢ ᱠᱟᱛᱮ ᱵᱨᱤᱴᱤᱥ ᱵᱤᱨᱩᱫᱷᱤ ᱛᱟᱯᱟᱢ ᱨᱮᱠᱚ ᱜᱚᱦᱚᱲᱮᱱᱟ ᱱᱚᱝᱠᱟ ᱱᱚᱝᱠᱟ ᱛᱮᱜᱮ ᱦᱩᱞᱜᱟᱹᱨᱤᱭᱟᱹ ᱠᱚᱣᱟᱜ ᱦᱩᱠᱟᱹᱛᱮ ᱵᱚᱦᱚᱜ ᱮ ᱞᱟᱣᱮᱨ ᱠᱮᱫᱟ ᱤᱝᱨᱮᱡᱽ ᱥᱚᱨᱠᱟᱨ ᱵᱷᱟᱨᱚᱛ ᱥᱟᱹᱫᱷᱤᱱᱮᱱᱟ 1947 ᱥᱟᱞ ᱨᱮᱱᱟᱜ 15ᱟᱜᱚᱥᱴ ᱨᱮ ᱜᱚᱴᱟ ᱫᱤᱥᱚᱢ ᱨᱟᱹᱥᱠᱟᱹᱛᱮ ᱟᱸᱫᱳᱲᱮᱱᱟ ᱥᱩᱨᱟᱹᱭ ᱞᱮᱠᱟᱱ ᱦᱩᱞᱜᱟᱹᱨᱤᱭᱟᱹ ᱠᱚᱣᱟᱜ ᱦᱚᱸ ᱟᱹᱰᱤ ᱨᱟᱹᱥᱠᱟᱹ ᱞᱟᱹᱲᱦᱟᱹᱭ ᱥᱟᱨᱥᱟᱹᱜᱩᱱᱮᱱᱟ ᱩᱱ ᱫᱚ ᱥᱩᱨᱟᱹᱭ ᱨᱮᱱ ᱥᱚᱱᱟ ᱵᱤᱴᱤ ᱦᱚᱸ ᱜᱩᱴᱤ ᱠᱷᱮᱞ ᱯᱩᱛᱞᱤ ᱵᱟᱸᱫᱤ ᱠᱚ ᱛᱟᱵ ᱠᱟᱛᱮ ᱦᱟᱨᱟ ᱡᱩᱣᱟᱹᱱ ᱜᱚᱫ ᱩᱱᱜᱤ ᱫᱤᱠᱩᱠᱩ ᱥᱩᱨᱟᱹᱭ ᱴᱷᱮᱱᱠᱩ ᱥᱮᱴᱮᱨᱮᱱᱟ ᱯᱷᱚᱨᱚᱢ ᱥᱟᱵ ᱠᱟᱛᱮ ᱢᱮᱛᱟᱫᱮᱭᱟᱠᱩ ᱯᱷᱚᱨᱚᱢ ᱯᱷᱤᱞᱟᱯ ᱢᱮ ᱥᱟᱫᱤᱱ ᱵᱷᱟᱨᱚᱛᱨᱮ ᱦᱩᱞᱜᱟᱹᱨᱤᱭᱟᱹ ᱞᱟᱹᱲᱦᱟᱹᱭᱟᱠᱩ ᱥᱚᱨᱠᱟᱨ ᱴᱟᱠᱟᱭ ᱮᱢᱟᱠᱩ ᱠᱟᱱᱟ ᱥᱩᱨᱟᱹᱭᱮ ᱢᱮᱱ ᱠᱮᱫᱟ ᱟᱞᱮᱫᱚ ᱚᱱᱟ ᱴᱟᱠᱟ ᱞᱟᱹᱜᱤᱫ ᱫᱚ ᱵᱟᱝᱞᱮ ᱞᱟᱹᱲᱦᱟᱹᱭ ᱟᱠᱟᱱᱟ ᱫᱤᱥᱚᱢ ᱯᱷᱩᱨᱜᱟᱹᱞ ᱞᱮ ᱠᱷᱚᱡ ᱞᱮᱫᱟ ᱧᱟᱢ ᱟᱠᱟᱫᱟᱞᱮ ᱟᱫᱚ ᱪᱮᱫ ᱱᱮᱛᱟᱡᱤ ᱛᱚ ᱱᱚᱣᱟ ᱠᱚᱫᱚ ᱵᱟᱭ ᱢᱮᱱ ᱦᱚᱴᱚ ᱟᱠᱟᱫ ᱞᱮᱭᱟ ᱤᱧ ᱫᱚ ᱠᱚᱱᱚ ᱴᱟᱠᱟ ᱥᱚᱨᱠᱟᱨ ᱴᱷᱮᱱ ᱠᱷᱚᱱ ᱵᱟᱹᱧ ᱦᱟᱛᱟᱣᱟ ᱠᱷᱟᱱ ᱵᱟᱭ ᱦᱟᱛᱟᱣ ᱞᱮᱫᱟ ᱦᱩᱞᱜᱟᱹᱨᱤᱭᱟᱹ ᱵᱤᱱ ᱦᱩᱞᱜᱟᱹᱨᱤᱭᱟᱹ ᱠᱚ ᱥᱟᱹᱫᱷᱤᱱ ᱵᱷᱟᱨᱚᱛᱨᱮ ᱛᱤᱱᱟᱹᱜ ᱨᱚᱠᱚᱢ ᱯᱳᱥᱴ ᱠᱚ ᱧᱟᱢ ᱠᱮᱫᱟ ᱢᱮᱰᱮᱞ ᱠᱚ ᱧᱟᱢ ᱠᱮᱫᱟ ᱢᱟᱹᱱ ᱠᱚ ᱧᱟᱢ ᱠᱮᱫᱟ ᱥᱩᱨᱟᱹᱭ ᱢᱟᱹᱡᱷᱤ ᱛᱟᱠᱚ ᱫᱚ ᱫᱟᱱᱟᱝ ᱨᱮᱜᱮ ᱠᱚ ᱛᱟᱦᱮᱸᱭᱮᱱᱟ ᱚᱱᱱᱚᱫᱟ ᱵᱟᱹᱵᱩ ᱦᱚᱸ ᱮᱢᱮᱞᱮ ᱮᱱᱟᱭ ᱟᱨ ᱛᱟᱭᱚᱢᱛᱮ ᱥᱚᱱᱱᱟᱥ ᱦᱟᱛᱟᱣ ᱠᱟᱛᱮ ᱚᱥᱤᱢᱟᱱᱚᱱᱫ ᱢᱚᱦᱟᱨᱟᱡᱽ ᱧᱩᱛᱩᱢ ᱮᱱᱟᱭ ᱟᱹᱰᱤᱜᱟᱱ ᱦᱚᱲ ᱞᱟᱹᱴᱩ ᱞᱟᱹᱴᱩ ᱦᱩᱫᱟᱹᱨᱮ ᱴᱷᱟᱶ ᱠᱚ ᱧᱟᱢ ᱠᱮᱫᱟ ᱢᱮᱱᱠᱷᱟᱱ ᱥᱟᱱᱛᱟᱲ ᱦᱩᱞᱜᱟᱹᱨᱤᱭᱟᱹ ᱠᱚᱫᱚ ᱮᱠᱟᱞ ᱦᱤᱲᱤᱧ ᱥᱟᱹᱨᱤ ᱨᱮᱠᱚ ᱛᱟᱦᱮᱸᱭᱮᱱᱟ ᱠᱟᱹᱢᱤ ᱡᱚᱝ ᱦᱚᱲ ᱠᱟᱹᱢᱤ ᱨᱮᱜᱮ ᱠᱚ ᱡᱚᱦᱚᱲ ᱠᱚ ᱛᱟᱦᱮᱸᱭᱮᱱᱟ ᱚᱵᱷᱟᱵᱽ ᱟᱨᱦᱚᱸ ᱵᱟᱹᱲᱛᱤ ᱤᱫᱤᱭᱮᱱᱟ ᱟᱸᱡᱚᱢ ᱠᱟᱛᱷᱟ ᱢᱩᱪᱟᱹᱫ ᱩᱢᱮᱨ ᱥᱮᱱ ᱥᱩᱨᱟᱹᱭ ᱢᱟᱹᱡᱷᱤ ᱟᱹᱰᱤᱜᱮ ᱦᱚᱲᱢᱚ ᱨᱮᱱᱟᱜ ᱟᱱᱟᱴ ᱨᱮᱭ ᱯᱟᱲᱟᱣ ᱞᱮᱱᱟ ᱮᱱᱦᱚᱸ ᱚᱠᱚᱭ ᱴᱷᱮᱱ ᱦᱚᱸ ᱪᱮᱫ ᱠᱤ ᱵᱟᱭ ᱠᱷᱚᱭ ᱟᱠᱟᱫᱟ ᱦᱟᱲᱟᱢ ᱵᱚᱭᱚᱥᱨᱮ ᱨᱩᱣᱟᱹ ᱦᱟᱹᱥᱩ ᱟᱡᱟᱨ ᱵᱮᱡᱟᱨᱛᱮᱭ ᱫᱤᱥᱚᱢ ᱠᱮᱫᱟ ᱛᱟᱭᱚᱢᱛᱮ ᱟᱡᱨᱮᱱ ᱮᱨᱟ ᱦᱚᱸᱭ ᱢᱚᱦᱚᱰᱟᱭᱮᱱᱟ ᱚᱱᱛᱮᱜᱮ ᱫᱩᱠ ᱨᱮᱱᱟᱝ ᱠᱟᱛᱷᱟ ᱟᱭᱤᱡ ᱥᱚᱱᱟᱵᱤᱴᱤ ᱟᱨ ᱥᱚᱱᱟᱵᱤᱴᱤ ᱨᱮᱱ ᱠᱚᱲᱟ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ᱦᱚᱸ ᱵᱮᱥᱤ ᱫᱤᱱ ᱫᱷᱟᱹᱨᱛᱤᱨᱮ ᱵᱟᱝᱠᱤᱱ ᱴᱩᱰᱟᱹᱝ ᱫᱟᱲᱮᱭᱟᱫᱟ ᱫᱟᱭᱟᱜᱮ ᱥᱩᱨᱟᱹᱭ ᱢᱟᱹᱡᱷᱤ ᱟᱨ ᱩᱱᱤᱭᱟᱜ ᱜᱷᱟᱨᱚᱸᱡᱽ ᱚᱲᱟᱜ ᱠᱟᱹᱦᱱᱤ ᱥᱩᱨᱟᱹᱭ ᱜᱟᱰᱟᱨᱮ ᱵᱚᱦᱮᱞ ᱠᱟᱛᱮ ᱩᱠᱩ ᱟᱫ ᱮᱱᱟ ᱢᱮᱱᱠᱷᱟᱱ ᱱᱤᱛ ᱦᱚᱸ ᱡᱩᱫᱤ ᱱᱤᱢ ᱴᱤᱠᱩᱨᱤ ᱟᱹᱛᱩᱢ ᱫᱟᱬᱟᱱ ᱮᱢ ᱪᱟᱞᱟᱜ ᱥᱩᱨᱟᱹᱭ ᱜᱚᱰᱟ ᱥᱩᱨᱟᱹᱭ ᱠᱟᱱᱟᱞᱤ ᱥᱩᱨᱟᱹᱭ ᱜᱟᱰᱟᱨᱮ ᱡᱟᱜᱟᱢ ᱞᱮᱵᱮᱫ ᱛᱚᱵᱮ ᱠᱷᱟᱱ ᱟᱸᱡᱚᱢ ᱧᱟᱢᱟᱢ ᱵᱟᱝ ᱫᱚ ᱯᱟᱹᱠᱩᱲᱤᱭᱟᱹ ᱵᱤᱨ ᱛᱟᱞᱟ ᱠᱷᱚᱱ ᱵᱟᱝ ᱫᱚ ᱥᱩᱨᱟᱹᱭ ᱜᱟᱰᱟ ᱨᱮᱱᱟᱝ ᱯᱟᱛᱟᱞ ᱠᱷᱚᱱ ᱦᱩᱞ ᱜᱟᱹᱨᱤᱭᱟᱹ ᱥᱩᱨᱟᱹᱭ ᱢᱟᱹᱡᱷᱤᱭ ᱦᱚᱦᱚᱭ ᱮᱫᱟ ᱯᱷᱩᱨᱜᱟᱹᱞ ᱫᱚ ᱢᱟᱱᱣᱟᱣᱟᱜ ᱚᱫᱷᱤᱠᱟᱨ ᱠᱟᱱᱟ ᱱᱚᱣᱟ ᱚᱛᱷᱟᱥᱟ ᱟᱵᱚᱣᱟᱜ ᱟᱹᱭᱫᱟᱹᱨ ᱠᱟᱱᱟ ᱥᱟᱥᱚᱱ ᱩᱱᱱᱟᱹᱭ ᱟᱨ ᱨᱚᱰᱚᱡ ᱵᱤᱨᱩᱫᱷ ᱞᱟᱹᱲᱦᱟᱹᱭ ᱫᱚ ᱡᱤᱭᱚᱱ ᱨᱮᱱᱟᱝ ᱫᱷᱚᱨᱚᱢ ᱠᱟᱱᱟ ᱪᱟᱦᱮ ᱡᱤᱣᱤ ᱪᱟᱞᱟᱜ ᱪᱟᱦᱮ ᱢᱟᱭᱟᱝ ᱞᱟᱹᱜᱤᱫ ᱵᱚᱦᱚᱜ ᱛᱩᱞ ᱠᱟᱛᱮ ᱵᱟᱧᱪᱟᱜ ᱫᱚ ᱢᱟᱱᱣᱟᱣᱟᱜ ᱩᱯᱨᱩᱢ ᱠᱟᱱᱟ
1: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ᱫ ᱛᱟᱵᱚᱱᱟ ᱯᱮ ᱥᱟᱶᱦᱮᱫ ᱟᱠᱷᱲᱟ ᱠᱤᱸᱫᱽᱨᱤ ᱨᱮ ᱠᱟᱹᱦᱱᱤ ᱦᱩᱞᱜᱟᱹᱨᱤᱭᱟᱹ ᱥᱩᱨᱟᱹᱭ ᱢᱟᱹᱡᱷᱤ ᱚᱞ ᱟᱨ ᱯᱟᱲᱦᱟᱣ ᱠᱮᱫᱟᱭ ᱫᱟᱥᱨᱚᱛᱷᱤ ᱢᱟᱹᱡᱷᱤ ᱱᱤᱛᱚᱜ ᱫᱚ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ᱟᱠᱷᱲᱟ ᱨᱮᱭᱟᱜ ᱢᱩᱪᱟᱹᱫ ᱥᱮᱨᱮᱧ ᱯᱮ ᱟᱸᱡᱚᱢᱟ ᱢᱚᱭᱱᱟ ᱢᱟᱱᱰᱤ ᱟᱨ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ᱫᱩᱦᱲᱤ ᱫᱚᱝ ᱥᱮᱨᱮᱧ